0: 高清直播，在城区多个广场设置户外大屏，同步转播赛事和端午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不必扎堆江边，也能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的热烈氛围。
1: 当天上午，沱江两岸人潮涌动，龙舟赛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市区盛高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户外大屏观赛点也集聚了不少市民。高清大屏实时呈现龙舟竞速画面，鼓点声、呐喊声通过音响同步传出，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之中。市民林逢春考虑到家中老人腿脚不便，一大早便带家人来到蜀人原乡广场观看大屏直播。
2: 这个地方没想到是特别的好，屏幕又清晰度很高，现场的直播拍得相当的巴适，现场的氛围呢也是一览无余，这样是个好地方，祝愿我们这样越来越好。
3: 我们看着特别开心，好像是在那个看大屏幕，就跟那个站在那个江边上看的一样的，没得错误的，很好好看。
1: 直播大屏也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他们表示在广场观看比赛不用担心被人群遮挡视线，也不用顶着烈日拥挤等待。
4: 在这里看大屏幕可以看到许多活动跟视频，就不用下飞机了。
1: 夜幕降临，大屏继续发挥作用，沱一桥安全文化广场等观赛点同步直播打铁花、水上火湖、跨江烟花瀑布、无人机表演等端午系列活动，许多市民和游客在广场驻足观看，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共享节日盛宴。从白天的龙舟竞渡到夜晚的光影盛宴，今年端午节期间，资阳通过主赛场加大屏观赛点的方式，有效缓解热门区域观赛压力，提升群众观赛体验，让更多市民游客共享传统民俗文化魅力，也为城市节庆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温度。
5: 端午佳节期间，资阳举办的端午文化集市热闹非凡。五名外籍博主相聚蜀人原乡广场，参与万人包粽、放河灯、观看非遗打铁花等特色主题活动，零距离感受资阳端午的传统韵味与中式浪漫。
1: 换上汉服的外籍博主们融入万人包粽队伍中，认真听取民俗老师现场教学，仔细观摩动作，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折角塑形、捆扎棉线，从生疏笨拙到得心应手，大家在一次次尝试中不断进步，手法愈发娴熟，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粽子纷纷成型。随后呈现的沱江夜韵光影秀和无人机表演，将传统端午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虚实交织、古今交融的震撼场景让外籍博主们欢呼点赞。此次端午活动通过外籍博主的视角，生动展现了资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让千年文化走出圈层，焕发新生。一次文化邂逅，不仅让外籍友人读懂中国传统节日的温暖与浪漫，更让资阳独特的民俗文化与城市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当最后一缕晚霞引入地平线，端午佳节的资阳夜晚被千重光影唤醒。非遗打铁花踏浪而来，水上火湖逐波起舞，烟花瀑布横跨江面倾泻而下，无人机编队在天空挥洒创意，整条沱江两岸化作一座没有围墙的光影剧场。
1: 沱江之上，打铁花的一人奋力挥臂，一勺勺滚烫的铁水击向高空，刹那间散作满天星雨，在江面上烫出一朵朵转瞬即逝的金花。两名火狐表演者在翻涌的水浪间穿梭前行，赤焰与碧波交相缠绕，视线转向沱一桥，跨江烟花瀑布从桥身倾落，万千火花沿着桥面奔涌而下，如银河垂落九天。紧随而来的是夜空之上2026架无人机次第升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川剧脸谱、资阳童车马等城市地标在夜幕中渐次浮现，端午安康图案和祝福字样不断温暖闪烁。
6: 今天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然后看到这个无人机，我觉得字样的发展越来越好了。
7: 我是刚过来，但我看见人山人海，就感觉字样市对这个文旅项目还是肯定会有大力的支持，不然哪有这么震撼的场面。
1: 光影叙事的结尾定格在长虹画壁的典故重现，

0: 千年文脉在这一刻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被光影重新点燃的城市记忆。无论来自哪里，无论在此多久，这个夜晚都让人们读懂了同一句话：资阳是个好地方。
1: 近日，雁江区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资阳市端午诗月会精彩呈现。活动以古今对话为主线，邀请市民共赏歌舞雅韵，品读千年文脉，让大家在诗词歌舞中共度传统佳节。
0: 本次诗乐会采用情景演绎形式，由主持人扮演先贤屈原，与本土青年展开跨时空对话，串联八大特色节目，融合朗诵、器乐、舞蹈、合唱等表演，尽显资阳千年文脉与城市新貌。情景朗诵《橘颂》率先登场，诵读声传递屈原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独唱印象雁江，勾勒沱江两岸新城烟火。古筝演奏《春江花月夜》，搭配画师现场绘制14米资阳山水长卷，笔墨丹青尽收一城风光。古风舞蹈、小提琴曲、民族舞轮番上演，压轴大合唱《资阳是个好地方》，唱响家乡盛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市民争相观看。此次端午诗乐会以情景演绎创新讲好屈原文化。传承爱国精神，全方位展现资阳城乡发展新面貌，让市民在浓厚节日氛围中品读传统文化，凝聚扎根乡土、奋发向上的城市力量。
2: 近日，安岳县举办"祈福包粽一端阳"端午文化展示系列活动，以民俗展演、手工体验、趣味竞技等多元形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魅力，营造出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精彩的舞狮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灵动跳跃的狮步，热闹激昂的配乐，引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掌声此起彼伏。体验区里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携家人围坐桌前，参与包粽子、手工制香囊活动，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大家在动手协作中体味端午传统民俗，亲手缝制的香囊香气四溢，承载着平安祈福的美好祝愿。县中医院还贴心设置便民服务点位，为往来群众提供免费艾灸理疗服务，将健康关怀融入端午佳节。另一边，愿你一起享健康，旱地龙舟赛预赛火热开赛，赛事集结各县级部门、乡镇街道参赛队伍，还特别邀请大足区代表队同台比拼，打破地域界限，以赛事搭建文旅交流桥梁。比赛中，队员们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向前冲刺，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除龙舟竞速外，同步开展的群众趣味赛事门槛亲民，男女老少踊跃参与，欢声笑语铺满赛场。此次安岳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民俗、健康运动、便民服务有机结合，既传承了包粽、赏民俗等端午传统文化内核，又以旱地龙舟赛联动周边区县，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浓浓端午情扎根百姓心间。端午假期，火爆的文旅场景带动轨道交通资阳县客流大幅飙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新高。数据显示，端午活动当日，资阳县客运量达7.25万人次，位列历史第二，较去年同期增幅超61%。线路总客运量同步突破2000万人次里程碑，其中资阳境内的5个站客流占全日总客流39%，创下历史新高。
0: 近日，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图书馆、市教育考试院、资阳农商行共同主办的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系列公益活动首场公益课正式开展。来自资阳市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师为高考学子开展初级急救知识培训，帮助大家掌握实用应急技能，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本次培训节奏紧凑，内容充实，主要采用线上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模式，共计16学时。其中线下环节重点强化实操训练与考核评估，突出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强化急救技能的转化与应用。

0: 现场学员们在讲师指导下反复练习操作要点，在学中练、练中考的过程中逐步完成技能转化。参与培训的学员大部分为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学员们表示参加急救培训可以掌握一项真正能用得上的技能，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以应对突发情况，还可以通过系统培训获得救护员证书，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增添实践经历。近日，一场以青春无毒、护航成长为主题的禁毒演讲比赛决赛在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以演讲比拼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传递防毒理念，引导广大青年群体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不同宣讲场景与受众特点，围绕毒品危害、防毒技巧、禁毒责任等内容展开宣讲。演讲间隙，现场还设置禁毒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在趣味问答中进一步普及禁毒常识，让在场观众加深对禁毒知识的理解。经过激烈角逐，赛事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活动现场举行颁奖及聘任仪式，获奖选手依次领取奖品与证书，全体参赛选手被授予松涛镇校园禁毒宣讲员身份。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立足青少年群体特点，创新禁毒宣传形式，纵深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深化校地共建共治格局，壮大青年禁毒宣讲队伍，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校地禁毒共建长效机制，组织受聘的校园禁毒宣讲员，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全面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携手构筑全民防毒拒毒的坚固屏障。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20号，作为资阳燕江小龙虾美食周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资阳站在燕江城东新区蜀人园香广场火热开赛。来自成都、德阳、宜宾、自贡以及重庆等地的60余支参赛队伍，500余名街舞少年汇聚于此，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活力对决。6月22号，内江隆昌，随着最后一名选手冲过终点线，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轮滑比赛在隆昌市圆满落幕。在这场全省群众体育的盛会上，资阳市代表队的9名运动员用全员闯进决赛、全员位列前八的表现，书写了属于他们的励志篇章。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4: 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
5: 因为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首节奏轻快能够瞬间唤醒耳朵的粤语歌，杨千嬅的《处处吻》。这首歌曲发行于2004年，收录在专辑《电光幻影》当中，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当时杨千嬅想突破以前唱慢歌的风格，和林夕、雷颂德呢合作，特意打造了这一种清爽感觉，结果证明非常成功，当年就拿下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等多个大奖。为什么要在早上推荐它呢？因为它的节奏感实在是太强了。杨千嬅的声线清脆利落，搭配上律动十足的旋律，就像一杯冰美式，能够让困倦的早晨瞬间精神起来。

很多人以为啊，这只是一首讲恋爱的歌，其实他唱的是女生对有外遇的男生的心声哈，告诉大家恋爱要专一。林夕的厉害之处呢，就是用一吻便偷一个心，一吻便杀一个人，这样子的非常锋利的句子，把洒脱和劝解都写进了轻快的旋律当中。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哈。虽然说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上线的，但是呢，它在2020年的时候，也是借助短视频平台再次的翻红，成为了万物皆可搭配的经典 BGM。特别的是这首歌曲哈，它，你想它一首16年前的老歌能够跨越时代被年轻人喜爱，本身就证明了它的魅力了。所以说在通勤的路上或者是工作的间隙，不妨呢点开这首处处吻，让轻快的节奏带你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哟。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

0: 有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2: 养生
4: 都很不错。
2: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8: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今天的身心之旅，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有这三种特质的人请深交，哪三种特质呢？我们一一来给大家列举。第一种是守规矩的人，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相处久了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约好了时间不会轻易迟到，借来的东西会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情会放在心上，和这样的人来往总能够让人感到安心。守规矩背后呢，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则，所以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为难之上。很多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并不是因为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因为彼此相处时足够踏实。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时间久了便会发现他们或许并不耀眼，却总能让人放心，也值得深交。第二种呢，是有担当的人。有的人面对问题先责怪别人，很少反思自己，而一个有担当的人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他们能够扛事儿，有能力，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比聪明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为人踏实可靠。有担当的人在事情顺利时不会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靠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才能。

才华。和有担当的人来往，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稳稳的安全感。人生路上能遇到一个有担当的人同行，是一种幸运。懂得欣赏你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是盲目奉承你，而是真心看见你。他们看得到你的努力，也愿意接住你的不完美。当你做得好时，他替你高兴；当你走得慢一点，也不会急着催促或否定。他允许你有自己的节奏，也尊重你成为自己。人这一生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并不容易，他理解你的坚持，体谅你的不易，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你失去方向的时候给予力量。一段好的关系从来不是互相消耗，而是彼此滋养。那些愿意欣赏你、肯定你的人，会让你更有勇气做自己，也会让你在前行的路上变得更加从容坚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身边有这种人吗？有这三种特质的人吗？占其中一种就行。

Gucci。 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种体会哈，就是每次呢，比如说一个会议或者说一个活动啊，如果说你早早的就到了，你就会发现到了点之后呢，就很多人都没来，你就开始在那儿等他们啊，然后这个活动这个会议呢，直到等他们到了之后，哎，才会开始，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如果有一次，哎，你来迟了，然后就所有人都盯着你，哎呀，你怎么来的这么晚，颠都不收拾。哎，反正我之前就老遇到这种情况，就大多数时候啊都是我很守时，然后我在那儿等别人，但是等到别人之后呢也没啥，但是偶尔的，哎，总有点这种这点事儿那点事儿耽误哈，然后你就可能会晚一点点哈，晚一点点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怎么全都到了哈，就剩你一个人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很不舒服，很奇怪。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哈，就每一个人他的那个底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守规矩这件事情哈，就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规矩了哈。就比如说哈，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要节约用水，对吧？然后呢，要随手关水龙头，是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不觉得就应该随手关水龙头，对吧？有些人他可能洗个脸，然后在那儿搓肥皂的时候他也不会关水龙头，然后一边开着水龙头一边刷牙，然后一边去做别的事情，他们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或者说一边洗碗啊，然后干别的事情啊之类的，他也会把水龙头开着哈，他说还没洗完呢就不关。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看待这件事情不一样哈，所以有时候我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受到一点点的这种震撼，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哈，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节约用水啊，要随手关水龙头啊，水资源是我们生态环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节约，都要尊重啊。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就觉得我用的那点算什么哈，有一些人用的更多呢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点怀疑自己的这种原则是不是太高了，原则性是不是太高了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这种情况哈。然后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特别守规矩的人，有没有有担当的人，有没有懂得欣赏你的人呢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质的朋友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哈，因为稍后的环节呢将是我们本周的听见力量的环节，我们下个环节再见咯，拜拜。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9点是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从新闻实时手语播报、政务大厅办事指引，到文博场馆便民导览、重大活动信息发布，手语数字人应用已日渐常态化，成为听障群众连接公共服务的重要纽带。近日，国家标准 GB-T 47517

0: 2026信息技术手语数字人技术规范正式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依托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数字人动画驱动等前沿技术，手语数字人快速渗透各种多元场景，成为信息无障碍建设的重要载体。随着行业应用持续扩容，落地场景不断丰富，过往分散化、碎片化的发展模式弊端逐步凸显，行业急需统一的手语数字人技术框架、表达标准、测试验收规则与服务评价体系，破解研发标准不一、落地质量参差、验收沟通成本高、重复建设等行业痛点。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为全行业发展提供了权威统一的参照准则，搭建起规范化的行业发展框架。对于研发企业而言，标准倒逼技术升级，推动手语数字人产品从功能可实现向性能规范、运行稳定、效果可量化评估进阶，持续打磨技术核心能力。对于政务、公共服务等应用单位而言，标准为项目立项建设、设备采购、落地验收、后期服务优化提供了清晰依据，大幅提升项目落地效率。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有效终结分散试点、无序发展的局面，推动手语数字人产业走向标准化、有序化、可持续化的成熟发展阶段。依托统一标准体系，各地各场景各建设主体将形成统一的服务目标与质量标准，有效减少行业重复摸索，降低技术对接、项目验收、运维优化的沟通成本，全面提升手语数字人公共服务项目的落地质效，为产业规模化普及奠定坚实基础。信息无障碍建设的核心要义是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准确、及时获取公共信息，参与社会生活。对于听障群体而言，标准化、专业化的手语服务是公共信息传播中不可替代的服务形式，是打通信息沟通壁垒、消除数字鸿沟的关键抓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实行的背景下，科技助残、数字助残已成为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方向。手语数字人技术正式落地法治要求，践行普惠民生的重要实践。手语数字人技术深度融合多类前沿数字技术，将政策公告、新闻资讯、办事指引、公共通知等公共信息转化为直观易懂、生动规范的手语表达，彻底打破传统公共服务中听障群体的信息接收壁垒。国家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手语动作表达、内容生成、系统部署与运维服务，推动相关应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路径，助力信息无障碍建设实现两大升级，从有无覆盖的基础普及迈向优质普惠的品质提升，从零散场景试点进阶为全领域体系化深度融入公共服务体系。国家标准的发布不是行业发展的终点，而是高质量普惠发展的新起点。未来，行业各方将以标准为引领，聚焦技术迭代、场景深耕、内容提质、服务创优，推动标准从文本规范真正落地为实用成果，转化为公共服务能力。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的数字助残服务，让技术更贴合听障群体需求，让公共服务更具温度，切实保障听障人士平等获取信息、参与公共生活的合法权益，持续完善全民普惠的信息无障碍服务体系。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家里面的长辈总是听不清话，喊半天才能回应，聊天总是答非所问，电视机的音量调得满屋轰鸣，凑到耳边大声的喊话还总嫌你说话的声音太小，这不是耳背，更不是故意的，而是老年性耳聋，年纪越大，听力下降越常见，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衰老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老年性耳聋呢？老年性耳聋是听觉系统自然衰老的表现。我们耳朵里有负责传递声音的毛细胞，它们不可再生，坏一个少一个，年纪越大，退化坏死的越多，听力就会慢慢的下降。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以及长期接触噪音、吸烟、酗酒等，这些情况可能会加速听力变差。如果出现这些信号，说明听力在报警。第一，别人说话经常听不清，总爱打岔。第二，看电视、玩手机音量总被家人嫌大。第三，餐馆、菜市场等嘈杂的地方几乎听不明白。第四，经常耳鸣，慢慢不愿交流，变得沉默。长期听不清，大脑缺少声音刺激，反应会变慢，社交减少，甚至与老年痴呆的加速有关。干预听力就是在保护大脑。三个常见的误区千万别信。第一，助听器越戴越聋。专业的咽配助听器可保护残余听力和戴眼镜同理。第二，等完全听不见再配。其实拖延越久，大脑听觉能力退化越重，后期干预效果就会越差。最后一个，年纪大了不能做人工耳蜗。其实年纪绝非禁忌，身体条件允许，年纪大也可植入。两种科学干预方式，第一，轻中度听力下降首选助听器，如同听力老花镜，精准放大声音，过滤杂音，佩戴便捷，无创伤。不过我们要拒绝网购廉价的扩音器，务必专业验配，双耳下降建议双耳佩戴。第二，重度及重度可以人工耳蜗植入，助听器效果不佳的时候，人工耳蜗是最优的解决方案，直接绕过受损毛细胞，传递声音信号至听神经，帮老人重回清新有声世界。老年性耳聋并不可怕，硬扛、拖延、怕麻烦才最可怕。牢记早检查、早干预，听得清才能聊得欢、过得安，别让听力下降偷走老年人晚年的烟火气。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也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的活动。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凤凰传奇演唱的《山河图》，致敬自强不息的追梦人。纵有坎坷不言难，胸中自有锦绣山河，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当今社会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电信诈骗案件频频发生，各种新型的电信诈骗犯罪形式呢，也是层出不穷。为了大家的财产安全，请大家一起来学习防诈骗小知识，提高防诈反诈的安全意识，时刻拉响警钟，谨防电信诈骗，有效遏制犯罪。那什么是电信诈骗呢？其实电信诈骗就是指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打款或者转账的犯罪行为，通常以冒充他人及仿冒伪造各种合法形式的方式达到欺骗的目的，如冒充公检法、商家、公司、厂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银行工作人员等各类机构工作人员，伪造和冒充招工、刷单、贷款、手机定位等形式进行诈骗。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有哪些呢？首先呢，就是 AI 换脸诈骗。那么这是一种新型高科技诈骗手段，犯罪分子先利用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及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骗人相信视频里面的这个能

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极易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诈骗。还有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自称公检法机关，以涉嫌严重违法犯罪并需要保密等为由，索要银行卡信息及密码、验证码进行资金清算，或者让你直接把钱打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还有就是冒充老师诈骗，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微信等渠道，以书本费、培训、采购班服等名义让家长转账缴费，网络刷单诈骗，打着网络兼职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要求你以刷单形式做任务。再有一个就是网络贷款诈骗，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放款等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索要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等。最后一个就是冒充亲友诈骗，常以子女亲人等遭遇不测、急需转账等紧急情况，让受骗人不知所措，在慌忙当中遭到犯罪分子诈骗。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反诈意识，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可随意轻信和盲目随从，遇人遇事应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好话、许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盲从，要懂得调查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接到类似要钱转账的信息及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有反诈意识，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一定要及时与学校、孩子直接联系，亲自核实，对诈骗分子的各种理由、诈骗手段要谨言慎行。第二，不要感情用事，诈骗分子的最终目的是骗取钱财，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骗走。如果说有人对你提出钱财方面的要求，不要一味跟着感觉走而缺乏理智，要学会听、观、辨，即听其言、观其色、辨其行，要懂得用理智去分析问题。三，切忌贪小便宜，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诈骗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诈骗及虚假支付信息转让诈骗，不要轻信，一定要多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最后就是提醒到大家，保护个人隐私，要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在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重要信息。六个疑虑一定要牢记，只要陌生人一谈到银行卡转账，一律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中奖了要先交税，一律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一律挂掉；陌生短信让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一律挂掉；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删掉。八个凡事要牢记，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要先汇款或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或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那了解完反诈知识以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人的寿命与血管年龄相关。除了年纪这个因素，日常饮食也会影响血管的衰老进程。近日一项新研究发现，三类饮食会一点一点地加速或延缓血管的衰老。膳食纤维、酒精和铁与动脉僵硬度的进展存在显著的关联，而动脉硬化是血管老化的关键标志。膳食纤维就像血管的润滑剂，全谷物、豆类、蔬菜和水果都富含膳食纤维，每天增加一小把燕麦或者说是半碗杂豆，就足以使血管受益。而酒精是外周血管的隐形杀手，所以尽量限制酒精的摄入，最好做到不饮酒。铁是被忽视的双刃剑，
摄入量每日每增加5毫克，5年内动脉硬化度增加 4%。 铁对血管的影响还与个体铁储备和代谢状态有关，普通人无需因此刻意减少正常饮食当中的富铁食物。成年男性铁摄入量为每天12毫克，女性为每天20毫克。对于不贫血的普通人来说，不要盲目的去服用铁补充剂，饮食补充即可。那么膳食纤维呢，分为两类，一类是可溶性，主要由果胶、琼脂、部分低聚糖等多存在于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当中，而不可溶性存在于全谷物、豆类的外皮以及果皮当中。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对个体多个器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可以保护心脏、保护胃肠道、保护肝脏、保护大脑以及保护胰腺。膳食纤维虽好，但是也不能盲目的摄入。人们常存在于以下几个误区：一、口感越粗糙，膳食纤维含量越高。如果口感明显粗糙，只能说明其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较多，并不能说明其总的膳食纤维含量就高。二、加热会破坏膳食纤维。蔬菜、粗粮等在经过烹调煮制之后会变得柔软，口感更好，但加热并不会影响其中的膳食纤维发挥功效。因此不必为了获取膳食纤维而生吃蔬菜，按照自己喜欢的口感食用就可以了。第三，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越好。其实食用过量不仅起不到有益健康，反而会伤身。大量的摄入膳食纤维，尤其是不溶性膳食纤维，会加重胃肠道负担，造成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还可能会影响机体对某些微量元素的吸收。所以建议大家，成人每天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肠道不好的朋友，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半。老年人、儿童等消化能力弱的朋友，应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煮至软烂。膳食纤维搭配肉蛋食用营养更佳，肉蛋当中的蛋白质既可及时的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保护胃肠，又可以弥补膳食纤维妨碍部分营养物质吸收的不足。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平时啊，在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哎，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很纠结的选择题，哎，究竟是该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呢，还是用电吹风迅速的吹干我们的头发呢？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啊？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在它的背后呢，还关系到头发的健康。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用电吹风去吹干我们的头发，它会比较容易造型啊，但是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发质，影响头皮健康，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吹风机啊会损伤发质，这个话呢是一点也不假。那吹风机的热风会使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啊。那么要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头发的微观结构。那我们的头发呢，用肉眼看啊，就是一根丝哈，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是放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的话，它的内部结构呢就有点复杂了。那么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那毛鳞片呢，实际上是一层表皮细胞，像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盔甲一样，哎，覆盖在我们的头发表面，就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了啊。那我们呢，不要小看这个毛鳞片，它的作用呢大着呢哈，它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的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那毛鳞片的覆盖呢，还让外界的灰尘啊、化学物质啊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会有效地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对我们头发带来的伤害。那么哎，如果是大家想要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非常的好，哎，首先呢就要保护好位于我们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它呢就是相当于你头发的一个脸面了啊。提升就是看你头发的颜值高不高，哎，主要看这个毛鳞片啊。那如果是毛鳞片完好无损、紧密闭合，你的头发呢就看上去是健康有光泽的。如果是毛鳞片被损坏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的话，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毛躁的。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在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啊，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就是究竟是让头发自然风干呢，还是用这个电吹风迅速的吹干我们的头发呢？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啊？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这个我们头发的一个微观结构。那我们呢是说到这个毛鳞片啊，这一层毛鳞片呢有个特点，它呢就是在干燥的情况下，处于闭合的一个状态，一个个是紧贴着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呢，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一个状态，就像一张张小嘴巴啊，朝着天空一样啊。当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呢，在头发处于湿润的状态的时候，使用电吹风啊，这个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的时候，就会把毛鳞片开口打开的这个角度啊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变得干燥起来了。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那么电吹风所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呢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的头发，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啊，我们的头发表面呢也会看起来变得毛躁起来啊，导致我们的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就造成了发质的损伤。那同时呢，高温还会破坏我们的头发角质蛋白

0: 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头发呢会有一些发黄的原因啊。那相比较之下呢，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啊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呢，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我们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的损伤。有助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7: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6: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7: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6: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7: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6: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7: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6: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8: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6: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8: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6: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8: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7: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8: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记。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我们保持头发的发质，让我们的头发呢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那么使用电吹风除了会对我们的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对我们的头皮的健康会带来不好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同样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的头皮表面呢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那么角质层的下面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么角质层呢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护我们的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说灰尘啊、细菌啊等等的一些进入啊，减少我们的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比如说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一些刺激因素对头皮内部的头发的毛囊的一个损伤，维持我们头发生长和健康。

那然而当这个电吹风的热风呢吹到我们的头皮上的时候，高温就会加速我们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就变得干燥起来。那这种干燥状态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头皮出现发痒啊、掉屑啊等等的一些现象啊。同时呢，长时间或者是使用电吹风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的头皮的角质层，使得我们的头皮屏障功能受到损害。那么长时间的高温刺激还会影响到我们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毛细血管扩张，使得我们的头皮发红充血。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头皮的炎症，出现疼痛啊或者是灼烧的感觉。那么相比较之下啊，洗完头之后选择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比如说高温热风对我们的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但是呢，哎，这个电吹风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啊。比如说这个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形状，当热风吹向我们的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使得毛鳞片打开，哎，头发呢就变得柔软起来，可塑性就增强了。同时呢，当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这种柔软状态之后呢，打开电吹风的冷风模式，可以迅速的冷却我们的头发，把我们的头发哎给它定个型，使特殊的造型会更加持久，哎，这个时候就提升我们的颜值了，对不对？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用电吹风容易使我们的头发造型啊，那么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呢？选择自然风干就百利而无一害了呢？也不能这么说啊。那等到我们的头发的自然风干啊，通常需要花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对于我们头发比较长的女性朋友来说，那么长发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更长了啊。那如果这个时候急着去做另外的一些事情，就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呢都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洗澡洗头，湿着头发入睡，对我们健康并不友好，不仅容易着凉，而且呢湿着头发的毛鳞片还是张开的，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啊，这毛鳞片的一个特性。那么睡觉时随着脑袋的一个移动，那毛鳞片呢也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反而对我们的发质会更加的不好。

0: 那么如果是在冬天洗头发的时候啊，如果是头发还没干，我们就要着急着出门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着急处理事情，那么顶着一头湿发走进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骤冷的户外气温呢，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都急剧的下降，使头皮呢受到寒冷的刺激，比如说引发着凉啊，或者是偏头痛的一些问题，也会使得我们的头发表面的毛鳞片关闭的太快了啊，从而呢让头发变得脆弱易断。那冷风呢会吹走头发当中的水分，也会使得我们的头发看起来更加的干燥啊。

到底该选择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啊？其实呢，这主要取决于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是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充裕的话，也不需要做造型啊，并且呢，希望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么自然风干呢，一定是更适合你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你时间比较紧张的话，需要迅速的把我们的头发变干，或者是需要给我们的头发做一个造型的话，那么电吹风无疑就是你的一个好帮手了。偶尔使用一次电吹风，并不会给我们的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伤害。那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大家注意，就是长期的、频繁的啊。那如果是确实需要使用电吹风，那比较推荐的做法是，我们先用毛巾把我们的头发上的多余水分给它轻轻的吸干。在这里要注意啊，不是大力的进行揉搓，等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然后呢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吹干造型的动作。那么或者呢我们可以用电吹风吹一阵，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丝这种湿润的时候，就停止使用电吹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

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两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尽量使用凉风档和最小的风力，避免总是使用电吹风的一个热风档和大风力来吹干我们的头发，尽量选择使用凉风档和小风力，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的这种原则，并且呢避免长时间的对着我们的头发和头皮的

同一个部位去吹风啊。那还有呢，就是先吹干发根，然后再吹发尾。很多人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当然这样做呢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我们的比如说衣服啊地板上，但是其实呢发根的水啊也会顺着我们的头发滴落下来，最后呢还是要再吹一次发尾，那么对发尾造成了二次伤害。那在这里呢也是介绍到大家，先吹发根，顺着头皮吹干，然后呢再吹发尾。那么总的来说呢，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啊，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优点和缺点。那关键就在于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一种最适合的方式。那么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我们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让我们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有人说呀，判断一个家庭的幸福不用看存款，不用看学历，也不用看家世背景，只需要走进他们的房子待上片刻，心里呢就有了答案。我们呢总以为住好的地段，住的房子大就是一种幸福，那于是呢很多人追逐大房子贵家具，却忽略了最简单的真相。房子呢只是一个住所，生活的底气，家庭的幸福从来都藏在屋子的细节里。屋暖人安心和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幸福。

那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说一个家的干净程度是藏着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也预示着一个家的福气。那么干净整洁的房子很容易让人心神安宁，那么脏乱紧凑的屋子呢，会容易让人心神不安。这并非是一两个人的说法啊，而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的共同的感受。 那么在一部电视剧当中，江家就是最好的佐证。他们的家境呢，并不是最好的，他们住的只是普通的家属院的房子。

房子，没有太多高端的软装装饰，却数十年如一日的干净整洁。他们的客厅呢，桌椅永远是规整利落，他们的卧室衣物被褥摆放有序，哪怕是家里孩子再多，窗台和地面也是一尘不染。他们的屋子呢，是一直保持得很好。那么夫妻俩啊，也是从未让家里堆积杂物，充斥脏乱。这份对环境的保持，也是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一家人的品性。孩子们在干净整洁的环境里长大，待人端正，做事踏实，各自呢成家立业，顺遂安稳。孩子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地遗传了父母爱干净的品质，对生活有了自己的要求。那反观不少家庭，有的房子格局更大，条件更好，但是却常年杂物堆积，尘土遍布，家里呢是乱糟糟的一片，家人也是常常脾气暴躁，懈怠懒散，那么日子呢过得鸡飞狗跳，起伏不定。其实生活从不会骗人啊，你对待屋子的态度，就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其实生活从不会骗人，那么你对待屋子的状态就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屋子干净代表着一家人勤快自律，积极向上，不敷衍日常，不将就生活。你以为的清扫房间，其实不单单是简单的整理杂物，更是在清扫内心的浮躁与焦虑，梳理生活的秩序与节奏。人随境转，境随心安，干净的居所是一个家庭最廉价也是最珍贵的幸福。

那有一句话说呀，家和万事兴，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句话啊。那这里的家和呢，指的是一家子和和睦睦的，虽然可能会经历贫穷困苦，也

0: 会产生怨气，但是却很少发生争吵，而是用相互的理解包容这些遇到的问题。所以说呢，人们都说呀，温柔和睦是一个家庭最好的氛围。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那么在一部剧中，有一对邻居就充分展现了这个道理。当时呢，生活在这个小巷的几户家庭啊，居住条件其实相差无几，大家呢都挤在狭小的老院子里，可看似差不多的生活环境孕育出来的家庭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那么庄家的女主人呢，她的性格一直很好，不仅待人很宽容啊，对待自己的一双孩子也总是轻声细语的说话。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呢就心性平和，懂得上进，待人也很善良。夫妻俩呢也在努力为孩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一双儿女啊也是努力向前走，不仅自己有了更好的发展，也反过来将更多的回馈给了家人。

0: 那么反观隔壁另一组家庭，夫妻俩呢总是为着一点小事儿而争闹不休，家里常年气氛压抑，一点点的小事儿就会引发矛盾，家人之间呢相互抱怨，彼此猜忌啊。那么长期的内耗争吵让整个家庭氛围是非常的低迷，孩子呢不仅性格敏感叛逆，最终呢也因为过多的算计，没有能为孩子争来好的一个未来。那看了他们就知道啊，原来一个家庭几乎它是不由房子大小来决定的啊。原来一个家庭的好坏几乎不是由房子大小来决定的，而是由家人的情绪和言语来决定的。
1: 岁月不改他模样。
0: 那戾气重的家庭呢，幸福会在争吵当中悄悄地散尽，而和睦的家庭呢，好运总会悄悄地聚集。所以我们都说呀，一个家庭不在于家里的格局和位置上，而是在于人心和言语温柔。那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之间少一点争吵，多一点包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体谅，家庭呢就会自然兴旺，幸福自会绵长。幸福从来都是人心一致，岁月温柔。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去重视家风啊。那有人觉得呢，给孩子准备一套完备的书房，抵得上一个学区房啊。那也有人觉得，亲近人文历史的环境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熏陶。那以前呢，有一些人呢，总是觉得要住大一点的房子啊，要买贵一点的家具。但是到了现在呢，就会发现，在更多人的心里，醇厚的家风。

那么真正的幸福的家庭不只是干净温暖和睦，更在于屋内藏着的正直与善良。在一部剧中的孟家就是这样啊。对于不少人来说呢，孟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唯独有着一颗宽厚待人的心。孟家的长辈呢一生向善啊，很少和身边的人计较得失，对于遇到的事情能帮也就是直接帮忙。那么看着父母的宽厚待人，晚辈们也从中收获良多。长女倾尽所有带大了几个妹妹啊，把对家庭的责任感是扛到了自己的肩上。那么三女儿呢，哪怕是身处困境也会心系公益，一直心怀善意，温暖他人。

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善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代代践行的一种习惯，也是他们的家风。就这样呢，在一家人的彼此扶持之下，这个家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各司其职，收获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有了这样的家风，即便是没有大富大贵的捷径，也会有平平安安、代代安稳的绵长幸福。一间屋子是藏着一家人的品行，一处家风也是孕育着后代的子子孙孙。那么好的家风才是让一家人和睦美满的前提，也是一个家啊非常幸福的保障。

0: 么有的时候啊，在你看过很多家庭的现状之后就懂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装修与排场啊，而是在屋子藏着的烟火与人心。认真收拾屋子，多一点包容体谅，坚守善良的本心，才能让一个家向上发展，也才能让这个家的每个人收获更多的幸福。毕竟房子只是躯壳，家人才是灵魂。家有暖意，岁岁安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幸福。在这里呢，也是愿大家都能福气满满，岁岁安然。
1: 挥挥手，说他没有等太久。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物业管理连着千家万户，是衡量城市基层治理成效、群众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标尺。今年市两会市政协委员李德宏提交了关于提升我市物业服务管理水平的建议的提案。本期节目，倾听小区业主、物业企业、政协委员、行业部门的声音，探寻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的长效路径。近年来，我市在扩大物业服务覆盖面上成效显著，全市城市共有住宅小区1338个，通过专业物业、社区服务、业主自管三种模式，实现了物业管理全覆盖，达到有门岗管理、有清扫保洁、有物业维修、有绿化养护、有安全防范、有停车管理的六有基层服务标准。记者实地走访我市多个住宅小区，不少业主表示，物业服务整体还是可以，但也道出了长期居住中遇到了各类困扰。业主说道，
4: 要求乱停了
5: 哈，我们那些小区噻，硬是就脏得很，
6: 一直都没把这个绿化中心。
0: 当前我市物业管理正处于从有到优的关键转型期，针对业主集中反映的各类问题，李德宏委员认为，公共收益监管缺位和服务乱象频发，本质上是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执法协同不到位的系统性问题。第三方监管主体缺失，全市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率只有23.1%，监督机制先天不足，由于缺乏常识有效的业主监督机构，小区公共收益和资金管理容易成为盲区，导致业主集体权益受损。属地管理权责模糊，街道、社区日常行政事务繁杂，挤压小区矛盾调解精力， 小区党群议事会、业主大会等议事机制质效不高，在处理涉及多方的复杂问题时，因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而议而无决。执法进小区联动机制不畅，执法进小区仍存在响应滞后、协调效率不高的问题，加之缺乏

0: 常态化的预警和快速处置机制，使得执法链条过长，立足根源。李德宏委员从基层组织、行业整治、综合治理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制度建设和组织赋能，构建长效化、精准化的物业服务治理体系，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治理，构建基层组织大体系，以党建为抓手，将在2026年底前小区业委会组建率不低于 50%， 目标纳入市县两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年度工作要点，健全推广小区党群议事会机制，明确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每季度至少组织召开一次由三方代表例席的党群议事会，开展自治组织能力培训，打好物业提质攻坚战，完善2026年一区一策重点整治库，设立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常态化联合执法打击违规收费、侵占公共收益等行为，做实综合治理共同体，由市住建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出台资阳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常见性访投诉处置指引，为街道社区提供涉物业性访办理操作指南，结合市域实际和业主需求变化，及时修订资阳市住宅物业服务等级划分与收费标准。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刘玲玲介绍，针对这份政协提案，市住建局梳理出五大整改方向，逐项落地推进，健全治理体系，印发专项文件，推进小区自治组织全覆盖，明确2026年业委会成立率不低于 50% 的目标，压实街道、社区、物业三方责任，深化专项整治，划定整治范围、违法事项、服务评价三张清单，依托三色预警机制化解积案，规范资金管理，出台公共收益管理工作指引，推行双查双报一公示，维修资金分账管理，强化能力建设，开展物业项目负责人、业委会成员分级培训，完善监管规则，启动物业服务标准、物业信用管理办法修订工作，构建全流程监管体系。目前各项举措正有效实施，整治成效出现，全市已成立业委会、物管委、自管委等自治组织999个，按照年度目标，目前已有150个小区完成业委会筹备组公示，18个小区启动首次业主大会流程，今年以来持续开展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排查及四不两直暗访，累计检查小区348次，实现重点监管小区全覆盖，共排查公共收益管理混乱、物业服务履约缺位、设施管护不到位、矛盾纠纷化解不力等各类问题362个，已完成整改330个。在东城一号小区，记者看到机动车、非机动车分区停放，消防泵房定期巡查记录完整。东城一号小区物业经理魏长义，
1: 前期业主关心的公共收益啊、物业费做了一些啥子工作，全部在阳光公示栏里头进行了明确的完整的公示。
0: 统一更新的明白账公示栏里，物业费、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物业工作人员投诉电话等全部清晰列明。时代物业负责人杨成进坦言，标准化公示既是约束物业，也方便居民随时监督反馈问题。六月初，半山社区党总支联合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各方明确权责，集中处理了一批居民反映的诉求。目前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常见性访事项处理指南已经完成初稿研讨，待正式编制完成，将为各方解决物业矛盾提供指导，尽可能将问题化解在社区。为防止乱象整治后死灰复燃，市住建局定下五项常态化管理措施，建立日常巡查加不定期暗访长效机制，非线充电、楼道堆积、收益公示等必查内容紧盯不放，强化信用监管，修订物业企业及项目负责人信用管理办法，将违规行为纳入信用记分，实施联合惩戒，固化资金监管制度，严格执行公共收益双查双报一公示、专户管理、第三方监管机制，杜绝账实不符、私自挪用等问题， 加强宣传引

导与业主监督，依托党群议事会、业主群普及政策法规，畅通举报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对反复反弹的问题依法约谈处罚，形成长效震慑。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监督节目，下期再见。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比较的炎热，就非常容易出现困意。那如果说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出现了反复的打哈欠，或者说是眼神有点发懵，反应变慢，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该休息了。

怎么样预防疲劳驾驶哈？首先呢，就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就我们在开车之前需要一个确保充足的休息时间，尽量避免疲劳驾驶。一般来说，每隔两小时就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休息15到20分钟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效果。那如果说是长途开车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可以考虑分段驾驶，将这个长途旅行分为若干段，每段之间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减轻驾驶员的疲劳程度，还有就是顶次休息，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定时设置提醒，在规定的时间内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持身体和大脑的状态，减少疲劳驾驶的风险。以及呢，合理安排行程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行车的时间，不要过分追求速度，保证自己的状态和精力充沛，为安全驾驶提供保障。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哈交换驾驶，就如果说有同行的人员，我们可以考虑交替开车，这样的话可以使驾驶员有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从而减少疲劳驾驶的一个风险。当然呢，我们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去调整坐姿和深呼吸。总而言之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累了困了，我们就把车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休息一下，千万不要饮撑。安全呢，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后再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当然也是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气温有点高，哎，降雨量呢有点多，蚊虫呢也是比较的活跃，不少人呢会整夜的点上蚊香来驱驱蚊，但是其中啊也会有一些隐患在里面。说到这个蚊香，它点燃以后虽然说没有明火，而且呢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由于它能持续的阴燃，因此呢还是有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在阴燃的时候，内部最高的温度可达700到800度，足以将纸张啊还有棉被等可燃物给引燃，引发火灾。所以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也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固定好蚊香，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把这个支架放在不可燃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还有放置蚊香的时候要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临睡前也要确保蚊香处于安全状态再入睡，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蚊香给熄灭。当前呢像驱蚊产品种类也是比较的多哈，除了传统的蚊香以外，像电蚊拍呀、花露水呀等这些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说使用不规范的话也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像这个驱蚊拍啊，这电蚊拍千万不要将杀虫剂啊、驱蚊喷雾还有酒精类的喷剂喷在通电的电蚊拍上。那这是因为电蚊拍在工作的时候它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这些喷剂里面它是含有可燃气体的，两者共同使用的话就非常的危险。除此之外呢，像这个花露水一定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因为花露水里面通常它是有酒精的，遇明火的话就极易燃烧，所以要注意私用。我们购买的时候认准正规品牌、正规产品，放在小朋友不太容易接触到的阴凉的地方，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去喷涂以及呢像这个电蚊香液，那我们用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拔电。在使用的时候眼镜侧放倒放，使用结束以后还要及时的拔掉电源，避免因为液体渗漏导致的设备短路。不过呢也要提醒到大家，真正有效的防蚊不是等蚊子飞到眼前再去挥舞电蚊拍，而是要及时的去清理积水，铲除这个蚊子贩子的蚊床。像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我们有一些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查身边各类积水的一些容器，比如说花盆托底，还有废弃的轮胎等等。二清呢就是清除环境当中散落的各类的垃圾。三翻呢就是翻盆倒罐，将各种无用的积水容器倒过来，或者说是直接清理掉。四说呢就是及时的去检查并且疏通地面排水沟渠和坑洼的积水的地方。五封呢就是对于没有办法清理的水体，可以用加盖等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此外的话建议用纱门还有纱窗进行防蚊隔离。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

0: 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消防安全知识。像电动车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方便了大家的使用，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这个电动自行车哈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线路老化，还有电池短路，以及过度充电、非线充电、电压不稳啊，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事故的发生。那我们在选购和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些安全事项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像这个充电时间，你按照电瓶的容量大小的不同啊，一般电动自行车在8到10小时内就充满电了啊。充电呢最好在白天进行，有人看护，还就是正确的停放，就严禁在住宅的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还有架空层，包括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啊，或者说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也不要将电动自行车电瓶带到家里面充电，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包括呢在这个规定的区域去充电也很重要的。就电动自行车哈，应当在物业单位设置的集中充电区域充电，不要非线充电。因为阴雨天气啊，电动自行车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充电，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呢，就不得在电动自行车及充电的场所周围去堆放一些易燃可燃物啊。电动自行车在充电的时候要远离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引起附近的一些物品造成更大的损失。电动自行车啊，不要私自的去加装一些音响啊，或者说是照明等等啊，这些设备啊，不可自行的去改装维修蓄电池。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购买电动自行车应当选择有国家合格生产标识的，不购买3无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电动自行车，从源头上减少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一个发生。

好的，再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买的一些产品，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会有一定的对自己有一定的伤害。那产品伤害呢，就是指消费者在日常使用产品的过程当中意外遭受的各类人身伤害。需要注意的是，产品伤害呢，不仅与产品不合理危险相关，还可能与使用者与产品使用环境有关。那什么是不合理的危险啊？比如说不合理的危险呢，就是因为产品的设计啊、制造啊，还有标识等缺陷，存在超出合理的预见，不符合公众普遍的安全的期待，超出正常使用可接受的一些危险。就比如说像儿童玩具存在尖利的一些锐利的尖端等等哈。那合理危险呢，就是产品因本身功能所必须而具有的固有的危险，就比如说材料比较锋利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可以从购买、使用和处理三个环节分别采用相应的一些措施，提高产品的安全的意识，然后预防或者说是降低产品伤害的一个发生。就比如说第一步呢，就是买东西擦亮眼睛选安全，那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就优先选择商超啊、品牌官方啊、旗舰店、正规的电商平台购买，不要买三无的产品第二呢，就是看一看产品的标签。产品标签为中文标识，印刷字迹清晰规范，然后标注完整，而且带有国家标准 GB 相关的标识。然后特别注意的是，进口产品呢也需有正规中文标签，印刷清晰，信息完整，同时呢

标注原产国进口商进口商信机以及我国国家标准 GB 的一个标识，还有就是认准 CCC 认证标志，就比如说儿童玩具还有童车热水器等列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目录的产品认准 CCC 认证标识。当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也要看清楚哈，像产品包装上有品牌名称、厂家地址，还有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使用年限等关键的信息。除此之外呢就是留意安全警示，就比如说留意警告哈，还内含细小零件不适合三岁及以下儿童，请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标语哈，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包括呢我们要关注产品适用的人群，按照产品标注的一个适用年龄来进行一个选购。除此之外呢就是留存好付款的小票、订单的截图、发票等凭证，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去找商家。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用东西按规矩还使用更安全，就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在使用之前呢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说明书这个也很重要哈，重点关注安全警示与相关的注意事项，然后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全的安装产品，然后按需配备合适的附属设备哈就比如说骑行的时候佩戴头盔、手套还有我们的护膝等护具，好，使用产品的时候充分的考量我们的场地、人员、天气等条件，避开危险的场景，然后保障使用的安全除此之外呢就是妥善的存放产品，就比如说日化清洁呀还有一些五金工具呀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产品要放在儿童不易接触的地方。然后产品如果说出现了故障哈，就要找专业的人员来进行一个维修。当然呢，也提醒到大家留意产品的保质期和安全使用的年限，过期产品的话我们尽量的停止使用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扔东西要妥善的处理不留隐患就比如说废弃的产品放在儿童哈找不到哈碰不到的地方，并且呢做明显的标记，还有呢就是废弃不用的一些产品要及时的规范的处理，有安全或者说是环保特殊处理规定的一些产品的话按照相关要求来进行一个处理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提高这个反诈的意识。电信诈骗呢，就是指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的方式编造虚假的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诈骗，诱使受害人打款或者说是转账的犯罪行为。通常以冒充他人及仿冒伪造各种合法形式的方式达到欺骗的目的。那比如说冒充公检法呀，还有商家、公司、厂家啊等等哈，这些工作人员伪造和冒充招工、刷单、贷款、手机定位等形式来进行诈骗。那常见的一些手段，就比如说 AI 换脸诈骗，新型的高科技诈骗的手段，犯罪分子呢，他会先利用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及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骗人相信视频面前的这个人呢，能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呢，极易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骗诈骗。那第二呢，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了，自称公检法机关一些比如说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并且需要保密等为由，索要银行卡信息以及密码，或者说是验证码来进行一个资金清算，或者让你直接把钱打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还有呢，就是冒充老师诈骗了，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者说是微信等渠道，以书本费、培训、采购班服等名义让家长转账缴费，以及呢网络刷单诈骗了，就打着网络兼职的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要求你刷单的形式做任务。除此之外呢，就是网络贷款诈骗了，就打着零门槛呢、无抵押、当天放款等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者说是索要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了。还有就是冒充亲友诈骗了，通常以子女啊、亲友啊遭遇不测急需转账等这些紧急情况，让受骗人不知所措，在慌忙当中遭到犯罪分子的诈骗。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反诈的意识，就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可以随意的轻信和盲目的随从，遇人遇事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好话、许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了、就盲从了，要懂得调查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接到类似要钱转账的信息及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有防诈的一个意识，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一定要及时的与学校孩子直接联系，亲自的去核实。对诈骗分子的各种理由还有诈骗的手段，咱们呢还是要谨言慎行哈。然后呢，不要感情用事啊！就诈骗分子的最终目的呢，就是骗取钱财嘛，并且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骗走。好，如果说有人对你提出钱财方面的要求，不要一味的跟着感觉

走而缺乏理智，要学会听观辨啊，就是听其言，观其色，辨其形，要懂得用理智去分析问题啊。当然呢，也千万不要去贪小便宜。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天上也不会掉馅饼的，有可能掉的是陷阱。对于犯罪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者说是信用卡套现诈骗，还有就是虚假支付信息转让诈骗，不要轻信啊，一定要多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啊，就比如说我们啊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在非必要情况下不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这些重要的信息。那六个疑虑一定要牢记，只要陌生人一谈到银行卡要转账，一律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中奖了先交税的，一律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一律挂掉；陌生短信让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一律挂掉；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删除。八个凡事哈也要牢记，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上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中奖了领奖要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啊！凡是通知家属出事了要先汇款或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在电话当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啊以及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凡是自称啊领导要求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千万不要相信。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高考成绩查分的渠道哈。按照今年四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的进程，那预计6月25号18点30分起呢，可以查询成绩了。那么考生呢，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来进行查询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进行查询，还就是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以及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博、四川教育发布新浪微博，还有就是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包括呢我们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还有就是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来进行查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我们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的网站也可以查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最后呢就是天府通办 APP 来进行一个查询。考生呢可于6月26号10点后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那最后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各位考生，对成绩如果说有疑问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于6月27号12点前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记，然后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记者6月22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同时呢，税务部门也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轻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6月20号，安岳县举办外演知识创作活动，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多个国家的外籍博主与留学生代表齐聚安岳，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探索之旅。本次活动旨在借助外籍友人的独特视角与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助力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建设，以国际化的视角激活千年石窟在全球传播中的新表达。6月22号，内江农昌随着最后一名选手冲过终点线，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轮滑比赛在农昌市圆满的落幕。在这场全省群众体育的盛会上，资阳市代表队的9名运动员用全员闯进决赛、全员位列前八的表现，书写了属于他们的励志篇章。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则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在6月20号的时候，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山西衡山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发布了关于悬空寺登临线上预约规则调整的一个公告。那么公告显示，为了更好的满足广大游客游览预约需求，那么景区呢拟定于6月26号起调整登临票线上的预约规则。那么这个公告就明确啊，线上仍然可以预约7号内的一个登临票，且登临票总量

量为1200张不变。那么新预约的时段为预约当天的7:20到下午的6点，和预约前一天的8点，晚上8点到晚上11点，配额均为600张。那么在预约当天时段，可以预约当日及后6天的登临门票，比如说6月27号早上的7:20到下午的6点，可以预约6月27号至7月3号的登临门票。预约前一天的时段，可预约此后7天的一个登临门票。比如说6月26号晚上的8点到11点，就可以预约6月27号到7月3号的登临门票。两个时段的配额票种均包含了60周岁以上免费票、现役军人票、残疾人票、在校大学生票。那其余的购票相关规定以北岳云游小程序公示内容为准。那么在此前呢，央视新闻也曝光过景区这个黄牛票泛滥等乱象之后呢，景区就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工作。那么从6月2号的时候，在登临票线上预约环节启动了人脸识别认证核验功能。然而这套新售票规则运行仅10多天，又因为对多人同行不够友好，遭到这个网友的吐槽。那么游客就表示，这个人脸识别购票规则不合理，一家人出行的时候很难同时在线上购票成功。也有游客反映，60岁以上人群只能抢免费票，即便想花钱购票也没有资格。那么在北岳云游小程序悬空寺登临票这个购票须知当中也可见，那么从2026年的4月1号起，每日登临票控制在2475张以内，那其中线上售票1200张，含免票150张哈，也就是60周岁以上的特殊人群票50张，就是现役军人和残疾人。那么在校大学生50张，线下售票1275张，那么含60周岁以上特殊人群等等。那么在线下仅售当日票，售完为止。总之这一系列的这个规则哈，其实还是要，不管是现在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山西悬空寺的这个登临票线上预约规则，现在也会有一些景区就是会有根据就是实际情况有所调整。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也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到了这个暑期的一个高峰啊，很多景区的话它有一些政策哈，因为会有一些调整，建议大家反而每次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到他们相应的一个就是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相应的一个政策啊，以免耽误了自己的出行。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

0: 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收音机前的朋友，现在有没有在计划这个暑期到哪里避暑呢哈？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的朋友，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有相应的计划了。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推荐到咱们国内有一些这种避暑的一个就是比较小众的避暑地哈。那今天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几个。之前呢我们也说到这个福州，广西的福州，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过，江西的福州，不好意思哈，江西的福州。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远一点的这个西宁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湖北宜昌，以及我们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昭通。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分享就是避暑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呢，第一个呢就是河南的信阳。其实如果说我们只凭印象，很难就是把这个河南和避暑连在一起，对吧？但是呢位于河南最南端的这个信阳，它确实就是个例外。这里常被称作北国江南，江南北国。那么作为这个河南的南大门，信阳呢是恰好位于中国南北地理的一个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以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那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开阔，也带着江南的一个温润。那与许多一马平

川的中原城市不同，信阳被群山与河湖环绕，大别山还有桐白山是绵延起伏，淮河及众多支流是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秀与凉意。也正因此呢，这个信阳的气候是少了几分北方的燥热，也不像不少南方城市那样闷湿，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气温非常的舒适，空气呢也格外的一个湿润通透，在不少人眼里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而在信阳啊，就最负盛名的就是叫做一个有一个山叫做鸡公山哈、啊，这座大它是大别山的支脉，早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就因为凉爽气候成为了这个热门的避暑地，盛夏时节这个鸡公山的平均气温就只有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呢就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且呢与这个庐山、摩干山还有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那除了这个凉爽鸡公山，至今是仍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一个别墅建筑散落其间，就像一座这个露天建筑博物馆哈、啊。而山下的这个南湖湾则为信阳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暑气，让这座城市也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贵州，哎，这个贵州呢也是我们川渝人哈，这个应该算得上是前三哈喜欢去避暑的地方选择哈。那提到这个贵州避暑，很多人就想到的就是这个六盘水，对吧？那其实呢在贵州的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更凉快的小城，也就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它是在这个贵州和云南的一个交界，哎，平均海拔大概是2200米，为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那么由于受到高海拔的影响，这里的夏天平均气温仅有18度左右，最热的七八月份这个气温大多在14到25度之间，超过30度的日子、啊、并不多见，那就算是盛夏哈，夜晚也会常常需要盖一下被子睡觉。而这里的清凉当然是离不开这个草海湿地，这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湖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是紧邻着县城，就像一座天然的空调，那白天一直升温，夜晚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许多这种夏日的闷热感。而草海呢，同时也是这个威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风景，这里水草丰茂，每年哈吸引着大量的这个候鸟是停歇越冬，也是世界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湖漫步看湿地观飞鸟，就是来这个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百草坪是更为辽阔的风景，这里是拥有40多万亩的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夏季是草色铺满的山坡，牛羊散步其间，与许多人印象中的贵州山地景观截然不同。那如果恰好在七月前后来到威宁，还能赶上彝族的火把节，哎，点燃火把啊，围起围火起舞，品尝这个民族特色美食，那当然比起那种热门的避暑城市，更能够感受到乌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了。当然还有很多网友啊分享就是咱们国内那些避暑胜地，比如说山西大同，哎，被称为一座没有空调外挂机的城市。像我们每到了这个八月份的时候特别热，但是那个地方也就是20多度啊。还有这个山西的晋城，哎，非常凉快。临川、大同啊，刚才也提到大同非常凉快。还有伊犁的昭苏，夏天是非常的舒服。唯一的毛病就是太远了，没错，就是太远了。另外呢，其实那个东北，哎，东北其实也有一些不错，就是就是比较凉快的哈。还有这个宁夏固原靖原县也非常的凉快，哎，太多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大中国哈，真的是太多广袤的地域给我们来避暑了，只是要根据家里边的情况哈，就远近的问题。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哈这个避暑胜地。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起

0: 灵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不知道大家就是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是怎么过的哈？由于咱们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啊，咱们资阳的这个就是赛龙舟活动的，哎，就是一系列的活动吧，非常的出圈，可能好多朋友都是留在咱们资阳过的端午，对不对？那其实不仅在资阳，那么整个我们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周边有民俗游活动特别的火爆，特别是有一批拥有20度清凉的避暑小城的预订量是同比增超了40%。特色古镇的搜索量增3倍，租车订单量增60%。而端午的系列文旅活动热度是持续走高，龙舟竞技、非遗体验、民俗活动启发力持续的释放假日文旅消费势能。据统计，端午假期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97.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0415.47万元。而这个端午来四川，到底有哪些特色的玩法？首先，第一点就是反向奔赴宝藏小城，成为了这个假期的一个新常态。平台的数据显示到，今年的端午假期，热门3线及以下宝藏小城预订热度同比增超40%。尤其随着多地开启的这个高温模式，那今年的端午避暑大军涌向了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的一个宝藏小城，寻找20度的清凉。所以呢，这个川西避暑目的地的优势非常凸显。甘孜酒店预订同比上涨60%，阿坝涨幅达到33%。那大交通抵达，在自驾去周边的小城也是最自由的一个深度游方式。平台数据显示到，端午期间国内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近60%，而其中异地还车订单同比增1倍。那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的端午大家集体变成了一个批人啊，就是睡到自然醒，看看天气预报再决定今天去哪儿。那今年端午节期间入住的酒店订单当中，近一半都是出发前3天内才预定，超20%是提前1天或当天下单。酒店入住量最高的城市仍是大都市，北京、上海、成都、青岛等地上榜的端午这个前10的热门城市。而有业内人士分析啊，端午本来是夹在这个五一与暑期之间的一个传统淡季，然后叠加今年4到5月多地首放这个春假，那不少家庭的出游需求其实已经提前的释放哈、或索性留到这个暑期。但是呢，今年的端午机票、酒店呢都不贵，国内航线机票均与7、8月相比哈、跌了24%。那么低价也是降低了这个决策的一个

门槛，也刺激了一部分的旅客临时预订，哎，说走就走。那低价窗口临时补位也成为了公共假期出行的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变化。那而在这个端午假期，感受地方民俗仍然是绝对的 C 位。那么数据显示，到截止到6月21号，端午、龙舟、粽子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个月是增长2倍以上。6月19号上午，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川渝集成的梅兹新津天府端午龙舟会在成都新津南河盛大开幕，江面是号子震天，两岸人声鼎沸。来自重庆、广州、福建、贵州、天津等地的56支龙舟劲旅是劈波竞速。而与江上的奋力划桨相比呢，岸边热闹的特色消费区游人如织。那么此次的端午龙舟会将南河就是全域是打造为了沉浸式的非遗民俗体验场景，让游客跟着赛事去旅行。而省内多地也是同步的上演了特色的龙舟活动哈，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资阳的这个抓鸭的活动哈，还有万人包粽等等等等。那此外呢，各地以沉浸式互动、还有市集打卡、任务闯关等新潮形式活化了一个端午文化，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传播。凉山的会理还有德昌就依托端午药事药膳研习，整合中医药民俗与非遗手作，打造了潮流市集。而广元的剑门关景区、德阳十方雍湖公园、宜宾马湖府古城上线 NPC 互动、诗词闯关、还有投壶对礼等趣味玩法。那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夜间经济也成为了端午假日消费重要的增长点，多地也是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人气呢是持续的爆棚。那其中成都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端午风雅夜湖畔音浪集活动如期上演，实景演绎潮流音乐搭配江畔沉浸式互动，人气非常的旺盛。而乐山的苏集古镇推出了实景大戏苏集白蛇传，经典故事依水开演，那水上巡游与岸上的夜游交相辉映，飞衣打铁花还有宋韵沉浸式夜游场场爆满。而巴中恩阳的龙舟之夜结合水幕光影秀、实景演绎与烟花表演，视听的氛围非常的突出。那同时呢，宜宾李庄古镇推出了和李相遇主题活动等等，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那么有专家指出，这个端午文旅市场的多元变化也折射出咱们国内的旅游消费逻辑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转变。这游客呢也不再执着长线远游与提前规划，转而是追求随性松弛、高性价比的短途体验。那么四川也是依托高原清凉资源、传统端午民俗与分层惠民政策精准发力，把气候优势、文化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一个增量，也是为各地文旅市场长效引流、激活城乡消费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0: 你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硬硬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小的县城哈，但是呢，这个地方近两年还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继这个总台2026年的这个春晚青睐之后呢，一场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把目光投向川南，这一次呢就是宜宾的新闻县哈。那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中部赛区就会在这个新闻举行。那么这一次呢还是不一样的溶洞赛场，在溶洞里打球是什么体验呢？就是感觉上还是非常的新奇啊。这个新闻呢，它是这个川滇黔渝四省边界处，四川首家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咱们四川最大的苗族这个聚居县，146项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一个

开头拿出来，都足以证明新闻呢确实是一座实力被低估的宝藏小城。那球要打好，比赛要看好，耍也要耍好，跟着全国村 BA 游新闻逛新闻，哎，游宜宾逛新闻，哎，这个暑假呢，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哎当成一次这个慢充式的旅游。那备受瞩目的全国村 BA 赛事首次进川，为什么会选择新闻？那当然，这个浓厚的体育氛围及家乡人民对于这种篮球的热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新闻它常年活跃的村级篮球队就有30多支，乡镇联赛年年办不停。2025年，四川新闻代表队参加了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中部赛区比赛。2024年、2025年，新闻县是连续2年获得四川省村 BA 亚军冠军。可以说，从这个田间地头到赛场中央，篮球高手一个赛一个，这是属于这个新闻的乡土文化。那村里的人能干，村里的风景也好看。想要了解这片篮球热土的乡村风情，还是得来一场村游哈。那这个村游，哎，凭什么拿捏年轻人？这些高质量的乡村就有答案。首先呢，就是这个博王山镇的水炉坝社区村。位于这个新闻博王山镇西北部的这个水炉坝社区村呢，是第4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集田园风光、农耕文化、科普示范、特色养生还有农事体验等为一体。村里呢，不仅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水炉坝农业公园，还有一座世界大米博物馆，你可以在馆内了解1粒米大米的一个前世今生，学习农耕文化。另外呢，看过农耕文化，领略红色，就可以去领略一下红色文化。九思镇建武村就是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红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乡村，村内就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还有这个圆怀门革命先烈纪念碑等爱国主义教育体这个基地，每一处景点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革命精神。而新闻县呢，也是中国早虾之乡，小龙虾产业发展成熟。当大家以为小龙虾是夏至专食的时候，哎，这个贡乐镇就表示，我们早在1月份就吃上了哈。这里拥有10万亩稻虾产业示范基地，十分注重以稻虾产业为核心的农旅融合发展。而川南的稻田好吃还好拍，贡乐村宛如巨型的棋盘的稻田，将一年一度的这个稻田出片大赛推向了高潮。那准备好漂亮的衣服和道具，等到稻田最绿的时候，哎，一定要去拍一下。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认识新闻就是因为这石头，对不对？那51年前的这个地质变迁，石崖如廊，石阵如林，绵延10多公里的石头，天坑溶洞石海，三绝共生，自然之力在此写下了教科书式的地质景观的石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冕为世界地质公园，运为了喀斯特天然博物馆的石头。而这些都属于新闻石海景区，一个新闻式的喀斯特地貌王国哈。而在它的这个景区内出片的点位真的就是太多了哈，大家去过的朋友都知道，里边有很多就是一些标志性的景点打卡点位。反正我觉得进入它的景区就即可打卡，尤其是要拍那种异域星球大片的朋友哈，完全可以到这个新闻石海去集合了。当然，其实我觉得新闻它不仅有美景，还有很多美食哈。那在这个地方就不一一去打卡给大家分享了。那如果说看球避暑逛石海品美食，还能感受这个苗乡风情，还能去吃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好产品的话，那这个夏天呢，这个新闻可以纳入到就是自己的一个就是夏季去玩的一个打卡点了哈。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1035的其他节目，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才刚开始，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1: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2号，市委书记袁泉赴临空经济区督导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并开展7.1走访慰问。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抓实抓细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等重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来到临江镇先锋村，袁泉认真听取临空经济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促进蔬菜稳定高效供给等部署，推进临空蔬菜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等情况。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精神实质，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聚焦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确保实现双过半，为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来到星河动力2期项目现场，四川粤海科技有限公司袁泉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监管，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重点企业稳产增效，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7.1即将来临，督导中袁泉来到临江镇水井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便民服务等情况，看望慰问优秀党务工作者熊云芬，向老党员刘康杰、唐文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来到临江镇水井村一社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冯光和。袁泉指出，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品质，以高效能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要真心关爱老党员，特别是生活困难党员，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问题，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市领导周月霞、徐炼英、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3: 近日，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在沱一桥至长虹广场水域激情开赛。当天赛事及系列活动吸引了53.5万人次参与。资阳依托全程高清直播，在城区多个广场设置户外大屏，同步转播赛事和端午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不必扎堆江边，也能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的热烈氛围。
4: 当天上午，沱江两岸人潮涌动，龙舟赛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市区盛高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户外大屏观赛点也集聚了不少市民。高清大屏实时呈现龙舟竞速画面，鼓点声、呐喊声通过音响同步传出，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之中。市民林逢春考虑到家中老人腿脚不便，一大早便带家人来到蜀人原乡广场观看大屏直播。
5: 这个地方没想到是特别的好，屏幕又清晰度很高，现场的直播拍得相当的巴适，现场的氛围呢也是一览无余。资阳是个好地方，祝愿我们资阳越来越好。
6: 我们看到特别开心，好像是在那个看大屏幕，就跟那个站在那个江边上看的一样的，没得错误的，很好好看。
4: 直播大屏也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他们表示在广场观看比赛不用担心被人群遮挡视线，也不用顶着烈日拥挤等待。
7: 这 姐也看大屏幕，可以看到许多活动跟视频，就不用下飞机了。
4: 夜幕降临，大屏继续发挥作用，沱一桥安全文化广场等观赛点同步直播打铁花、水上火湖、跨江烟花瀑布、无人机表演等端午系列活动，许多市民和游客在广场驻足观看，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共享节日盛宴。从白天的龙舟竞渡到夜晚的光影盛宴，今年端午节期间，资阳通过主赛场加大屏观赛点的方式，有效缓解热门区域观赛压力，提升群众观赛体验，让更多市民游客共享传统民俗文化魅力，也为城市节庆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温度。
2: 端午佳节期间，资阳举办的端午文化集市热闹非凡，五名外籍博主相聚蜀人元乡广场，参与万人包粽、放河灯、观看非遗打铁花等特色主题活动，零距离感受资阳端午的传统韵味与中式浪漫。
4: 换上汉服的外籍博主们融入万人包粽队伍中，认真听取民俗老师现场教学，仔细观摩动作，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折角塑形、捆扎棉线，从生疏笨拙到得心应手，大家在一次次尝试中不断进步，手法愈发娴熟，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粽子纷纷成型，随后呈现的沱江夜韵光影秀和无人机表演，将传统端午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虚实交织、古今交融的震撼场景让外籍博主们欢呼点赞。此次端午活动通过外籍博主的视角生动

0: 展现了资阳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让千年文化走出圈层，焕发新生。一次文化邂逅，不仅让外籍友人读懂中国传统节日的温暖与浪漫，更让资阳独特的民俗文化与城市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当最后一缕晚霞引入地平线，端午佳节的资阳夜晚被千重光影唤醒。飞蚁打铁花踏浪而来，水上火湖逐波起舞，烟花瀑布横跨江面倾泻而下，无人机编队在天空挥洒创意，整条沱江两岸化作一座没有围墙的光影剧场。
0: 沱江之上，打铁花的一人奋力挥臂，一勺勺滚烫的铁水击向高空，刹那间散作满天星雨，在江面上烫出一朵朵转瞬即逝的金花。两名火狐表演者在翻涌的水浪间穿梭前行，赤焰与碧波交相缠绕，视线转向沱衣桥，跨江烟花瀑布从桥身倾落，万千火花沿着桥面奔涌而下，如银河垂落九天。紧随而来的是夜空之上2026架无人机次第升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川剧脸谱、资阳童车马等城市地标在夜幕中渐次浮现，端午安康图案和祝福字样不断温暖闪烁。
2: 今天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然后看到这个无人机，我觉得字样的发展越来越好了。
3: 我是刚过来，但我看见人山人海，就感觉字样市对这个文旅项目还是肯定会有大力的支持，不然哪有这么震撼的场面。
0: 光影叙事的结尾定格在长虹画壁的典故重现，千年文脉在这一刻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被光影重新点燃的城市记忆。无论来自哪里，无论在此多久，这个夜晚都让人们读懂了同一句话：资阳是个好地方。
4: 近日，雁江区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资阳市端午诗乐会精彩呈现，活动以古今对话为主线，邀请市民共赏歌舞雅韵，品读千年文脉，让大家在诗词歌舞中共度传统佳节。
0: 本次诗乐会采用情景演绎形式，由主持人扮演先贤屈原，与本土青年展开跨时空对话，串联八大特色节目，融合朗诵、器乐、舞蹈、合唱等表演，尽显资阳千年文脉与城市新貌。情景朗诵《菊颂》率先登场，诵读声传递屈原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独唱印象雁江，勾勒沱江两岸星城烟火。古筝演奏春江花月夜，搭配画师现场绘制14米资阳山水长卷，笔墨丹青尽收一城风光。古风舞蹈、小提琴曲、民族舞轮番上演，压轴大合唱资阳是个好地方唱响家乡盛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市民争相观看。此次端午诗乐会以情景演绎创新讲好屈原文化，传承爱国精神，全方位展现资阳城乡发展新面貌，让市民在浓厚节日氛围中品读传统文化，凝聚扎根乡土、奋发向上的城市力量。
1: 近日，安岳县举办祈福包粽一端阳端午文化展示系列活动，以民俗展演、手工体验、趣味竞技等多元形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魅力，营造出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5: 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精彩的舞狮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灵动跳跃的狮步，热闹激昂的配乐，引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掌声此起彼伏。体验区里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携家人围坐桌前参与包粽子手工制香囊活动，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大家在动手协作中体味端午传统民俗，亲手缝制的香囊香气四溢，承载着平安祈福的美好祝愿。县中医院还贴心设置便民服务点位，为往来群众提供免费艾灸理疗服务，将健康关怀融入端午佳节。另一边，愿你一起享健康旱地龙舟赛预赛火热开赛，赛事集结各县级部门、乡镇街道参赛队伍，还特别邀请大足区代表队同台比拼，打破地域界限，以赛事搭建文旅交流桥梁。比赛中，队员们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向前冲刺，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 除龙舟竞速外，同步开展的群众趣味赛事门槛亲民，男女老少踊跃参与，欢声笑语铺满赛场。此次安岳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民俗、健康运动、便民服务有机结合，既传承了包粽、赏民俗等端午传统文化内核，又以旱地龙舟赛联动周边区县，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浓浓端午情扎根百姓心间。
4: 端午假期火爆的文旅场景带动轨道交通资阳线客流大幅飙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新高。数据显示，端午活动当日资阳线客运量达 7.25 万人次，位列历史第二，较去年同期增幅超 61%， 线路总客运量同步突破2000万人次里程碑。其中资阳境内的五个站客流占全日总客流 39%， 创下历史新高。
0: 近日，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图书馆、市教育考试院、资阳农商行共同主办的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系列公益活动首场公益课正式开展。来自资阳市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师为高考学子开展初级急救知识培训，帮助大家掌握实用应急技能，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本次培训节奏紧凑，内容充实，主要采用线上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模式，共计16学时。其中线下环节重点强化实操训练与考核评估，突出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强化急救技能的转化与应用。现场学员们在讲师指导下反复练习操作要点，在学中练、练中考的过程中逐步完成技能转化。参与培训的学员大部分为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学员们表示参加急救培训可以掌握一项真正能用得上的技能，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以应对突发情况，还可以通过系统培训获得救护员证书，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增添实践经历。
1: 近日，一场以青春无毒、护航成长为主题的禁毒演讲比赛决赛在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以演讲比拼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传递防毒理念，引导广大青年群体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比赛现场，选手们结合不同宣讲场景与受众特点，围绕毒品危害、防毒技巧、禁毒责任等内容展开宣讲。演讲间隙，现场还设置禁毒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在趣味问答中进一步普及禁毒常识，让在场观众加深对禁毒知识的理解。经过激烈角逐，赛事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活动现场举行颁奖及聘任仪式，获奖选手依次领取奖品与证书，全体参赛选手被授予松涛镇校园禁毒宣讲员身份。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立足青少年群体特点，创新禁毒宣传形式，纵深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深化校地共建共治格局，壮大青年禁毒宣讲队伍，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校地禁毒共建长效机制，组织受聘的校园禁毒宣讲员，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全面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携手构筑全民防毒拒毒的坚固屏障。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不知道。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7: Welcome to 36度。
8: 姓名：
9: 嘟嘟、
10: 阿拉丁、
11: 毛毛，
8: 年龄：
12: 60岁、60岁、60岁、80岁。
8: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总是睡不着，
15: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谁好。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呢会出现睡眠不好啊，情绪急躁等情况，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帮助引火下行。那具体怎么吃，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苦哈、适合在夏天吃？比如说这个苦瓜，这个苦瓜堪称餐桌上的降火加速哈，有助于生津调理肝气。那最适合呢胃火旺的人群在夏天使用。那苦瓜炒鸡蛋，或者说是这个。

苦瓜哈，像凉拌着吃哈，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凉拌苦瓜哈，我之前呢也尝试过，就把它先炒一遍碎，然后适当的加一些调料哈，也是比较不错的。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苦瓜怎么吃哈，比较的不错呢。像苦瓜炒蛋里面的蛋液缓和了苦瓜里面的寒凉，是温和的吃法。也可以试试苦瓜酿肉，因为猪肉啊，它是滋阴润燥的，与苦瓜相合，既减轻了苦，又化解了肉的油腻。哎，适合容易上火却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还有呢，就是莲子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莲子？莲子呢，当然是脆脆的、甜甜的哈。就生吃的时候，就你刚采下这个莲蓬，它吃的时候呢是那种脆甜脆甜的。只要你不吃这个莲心哈，它就是脆甜脆甜的。那如果说你合着这个莲心一块吃呢，它又多了几分风味。那如果说你单独吃这个莲心的话，哎，它就有点苦。我最喜欢呢，就把这个莲心呢拿来泡水喝，苦是苦了点，但是你喝了以后呢，哎，它有那种回甘的感觉。莲子心呢，就是指莲子中间的嫩绿的胚芽。莲子心虽然说苦哈，却能清心火、安神。那具体怎么吃法？就是我们可以取带心的莲子10到15克，然后搭配百合5克、大米适量，同时呢熬成粥。哎，这个做法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也比较简单。或者说取少许的莲子心搭配哈，比如说甘草泡茶。你也可以与排骨、山药炖成汤，也是比较不错的哈。还有呢，这个红咸菜哈，这个红咸菜呢也是比较不错嘞。然后最简单的一个吃法就是蒜蓉哈，就炒这个红咸菜。那首先呢，把这个蒜切成蓉，搭配红咸菜大火快炒。因为蒜当中哈，它中和了凉性，综合了这个红咸菜的凉性，效果呢会更加的温和一些。或者说是煮一锅苋菜蛋花汤，哎，也是比较不错的。苦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呢，有没有喝过哈。夏天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凉拌苦菊了，洗干净后加一点点蒜末、醋、生抽、香油，入口清爽微苦，然后回甘解腻，比沙拉呢还开胃哈。大家呢也可以去尝一尝。还有就是蒲公英，哎呀，这个蒲公英啊，每次到吃的蒲公英的时候，我婆婆就掏很多很多这个蒲公英哈，拿来凉拌，拿来快炒哈，都是比较不错嘞。然后当然也有朋友呢，用这个蒲公英炒鸡蛋，鲜嫩的蒲公英叶去干和蛋液一起下锅，清香微苦哈，别有风味。在这里呢也提醒到我们各位朋友们，像蒲公英和莲子心啊，虽然说比较不错，但是比较长期的吃。还有孕妈妈呢不太适合吃苦瓜，然后女性朋友在经期的话也不太适合吃苦味过重的。如果说黄瓜、南瓜等瓜类吃起来也有苦味，那就要注意是否是变质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海、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老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呦，开始吃桃子的时候啦，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不同的桃子口味呢，风味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啊，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桃香。不过很多人买桃子的时候都踩过坑，看到是红彤彤的，回家也咬不舔，摸到硬邦邦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啊。一箱桃子还没有吃完啊，第一下呢已经来了。其实挑桃子不能只看红不红，好，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家就塞到冰箱里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挑选，哎，怎么保存，到怎么健康的吃桃子。其实选桃子的时候，很多人会被颜值吸引，红腾腾的，对吧？但其实一颗桃子是否成熟美味，不只是看红不红，还要结合多方面来看。我们总结了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看品种哈，有的人呢喜欢吃脆甜口口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爆汁的。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来选一选了哈。就如果说你喜欢那种脆生生那种感觉哈，你就选油桃啊，还有这个雪桃啊等等哈。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脆生生的。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那种还软软糯糯的，口感又非常不错的，哎，你可以选水蜜桃啊，不分蟠桃啊，不分黄桃啊，哎，都是不错的哈。再有一个呢，就是看底色了。我们在挑桃子的时候，看一看底色，就是有没有被红晕覆盖的一个基础颜色。就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红色较少的部位。如果说底色明显的发青啊，大多数呢这个桃子呢还成熟度不高。那成熟的桃子底色通常为乳白色或者说是黄色。比如说像这个白肉桃、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乳白、乳黄或者说是淡黄。然后黄肉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黄。通过底色的话，我们可以初步的去判断底色的桃子的成熟度，但不是绝对的哈，我们还是要结合其他的因素一起来看。再有一个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磕碰压伤的、裂口的、还有刺伤的、发霉的、流水的或者说是褐斑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一般是放置的时间太久了，湿水过多，不太新鲜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上手去摸一摸哈，去感受一下这个触感，就是用手指轻轻的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说是接近果梗的地方。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它会略有弹性，如果说太硬可能是成熟度偏低，太软呢可能是过熟或者说是受过伤。那硬桃品种的话通常是手感偏硬的，我们也可以去闻一闻气味，就是成熟的桃子呢，它会积累更多挥发性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桃子它主要就是散发着青草香味，成熟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的桃香。如果说是有酒味或者说是发酵的味道，那这个使用价值呢就是降低了。所以我们在挑选好的这个桃子，我们该怎么保存？因为像我的话，我就特别喜欢桃子，看这个桃子还不错，我就会买很多。但是往往它就，如果你没有保存好的话，它很快就是烂了啊，或者说是你口味就不是很好哈。

那怎么样去保存桃子？第一步呢，就是看成熟度哈，挑选熟透的先吃。就比如说成熟的桃子，颜色自然，香气浓郁，轻轻微暗哈，它是有那种微软的这种弹性。然后熟透的桃子呢，建议优先吃，口感会比较的不错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没熟透的先放室温。好，一般的话像这个20到25度放1到3天，哎，自然去释放乙烯催熟，然后与水果同代催熟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透气的袋子里面，加快成熟度。第三步就是熟透的吃不完一定要冷藏。就是我们这个桃子的话还是尽快的吃哈，就比如说这个软桃啊，软桃的话我们都尽快的吃，吃不完的话就可以冷藏，就1到2度这样的一个温度下进行一个冷藏。然后保存的时间建议啊2到3天比较不错，最好5天内把它给吃完。那如果说是硬桃或者说是脆桃的话，室温可放3-5天，吃不完再冷藏。像这种桃子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耐放一点的。那冷藏前不要水洗哈，吃之前再洗干净，避免水分加速变质，有磕碰或者说是软烂的桃子的话尽快把它给吃完。我们在吃桃子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不要忽视了，就是桃毛呢对有些人是不太友好的，接触后可能会诱发一些过敏的情况。像这类朋友的话建议吃没有桃毛的油桃，或者说你可以戴手套去除桃毛，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呢帮忙洗干净并且剥皮儿哈。如果说不是桃毛过敏的人群，你只是想把它洗干净的话，可以在流动的清水同时轻轻的揉搓几次，你也可以用将这个桃子呢泡在淡盐水当中，轻柔的去搓洗表皮的绒毛，最后用清水彻底的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还可以用细盐在湿桃表面轻轻的揉搓洗干净，硬桃的话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刷一遍桃毛再冲洗。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表面呢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表皮当中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碱性环境下呢会呈红色，它是在花青素呢在酸性的环境下呢呈红色，在碱性的环境下呢呈蓝黑色，而小苏打呢是碱性的，会导致桃子表皮变黑。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洗干净哈，推荐带皮测。就比如说对桃毛不过敏的人，推荐洗干净后你直接带皮吃。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就比如说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水蜜桃，一个的话可能就接近250克，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比如说油桃，单个大概呢就是80到100克，小一些的桃子，比如说蟠桃，单个大概呢就是40克左右的一个样子。那推荐的话是7到12个月，大概呢就推荐25到100克，1到2岁的话大概就是50到150克，2到3岁的话大概就是100到200克每天哈，这个量是每天的。然后4到5岁的话每天就150到250克，6到10岁的话就每天大概是150到200克，11岁到13岁每天的话大概就是200到300克，14到17岁的话大概就是300到350克，18岁以上的话大概每天的话就200到350克。不需要注意的是，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子要打成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关注是否过敏，然后孩子在吃桃子的时候家长在旁边要看护好，避免误吞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5: 年龄：
9: 62岁、
10: 40岁、
11: 60岁、
12: 80岁。
5: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总是睡不着、
15: 害怕。
0: 然后市面上根据含水量的差异哈，主要分为鲜面，还有鲜湿面，也就是半干面，还有就是挂面了。鲜面就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

料，含水量呢30%左右的生面条。像这种面条的特点就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但是保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短的，一般在超市或者说菜市场现做现收。然后西安市面的话也是以小麦面粉为面粉为主要原料啊，经过和面呐、熟化呀、压盐呐、切条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工序，含水量一般在20%-25%，主要特点呢就是含水量高，口感好，而且呢这个保质期比鲜面条要长一些。好，挂面的话，它是经过干燥处理的，含水量呢一般低于14.5%，主要的特点就是含水量低，容易保存，然后食用方便。我们在买面条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事项，就比如说选购的时候，那么大家呢尽量去正规超市或者说猫市场购买面条，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它的外观啊，它的产品啊。首先呢，我们在选购鲜面的时候尽量选择当天生产的，买够一顿吃的量就可以了。如果说短期粗寸，还要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并且尽快的吃完。吃完的话也要注意去查看面条是否啊，就吃之前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面条是否有一些霉点啊，有一些异味等等。然后选购鲜湿面的时候注意查看包装是否是完整的，是否在保质期内。如果说发现包装胀气了、破损了，或者说面条上有一些霉点，就不要选购。然后买回来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保存，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还是要按照产品标签上的要求进行处理啊。比如说有一些鲜面条它经过酸处理啊，煮之前呢还是要用水洗的，另外呢煮面条前啊也要确保这个面条无霉点、无异味等等。那如果说你买的是挂面，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它的包装是否是完好的啊，印刷标识是否是完整的。然后尽管挂面的保质期比较的长，但是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哈，容易生虫哈，容易出现那种哈喇子味儿啊、哈败。然后我们还是要放在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进行一个保存。当然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喜欢直接做这个面条。哎，当然如果说自制面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卫生和技巧。就比如说工具要专用，和面的面盆和案板还是要专用，哎，不要用这个洗菜盆啊、切菜的这个刀啊，或者说是切肉的案板混用。再有一个呢就是食材选用，那面粉的话我们还是要选用哈，尽可能的去选用中高筋小麦粉。和这个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去观察一下它是否有一些结块啊、霉变啊等这些现象。然后和面的时候如果说你加入其他的杂粮面粉，要提前与小麦粉混合均匀，加入一般的话不超过20%，就是加入量哈一般不超过20%，否则的话容易断条，面条的颜色呢不太一样，然后而且品质呢也是不太的均匀。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注意啊，用料要适宜，就是根据人口多少来制作面条，现做现吃。特别是到了夏秋季节，天气比较的热，最好呢不要有剩余。如果说做多了哈，最好将这个面条放入保鲜袋里面，在冰箱冷藏保存，并且在24小时内把它给吃完。当然在制作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讲究的，要掌握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和面的话，和面以后哈要醒面30分钟左右，使这个面团啊更为光滑，口感更为筋道。然后煮面条的时候碎一定要充足，水少的话容易使面条粘连、糊汤、断条啊，还要经常的用筷子轻轻的去搅动。然后煮面条的水沸腾以后立刻转为小火，以免糊锅。你也可以加入适量的凉水，使这个锅啊始终保持一个微沸的状态。然后做好的面条呢最好马上就吃，否则容易失去弹性。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熬夜过后，第二天可能会出现头昏脑胀啊、精力不济啊、注意力涣散呐、线下的睡眠债让人苦不堪言，补觉有用吗？还是只能痛并快乐着。其实补觉并非睡够就行，也不是哈，睡得越久越好。来说一说补觉有用吗？其实熬夜后及时补觉绝非自我的安慰，而是真的有用。睡眠呢是身体修复的工厂，熬夜呢会干扰生长激素还有褪黑素的正常分泌。而这类激素呢是身体开启修护然后维持免疫力的关键。如果说不补觉的话，身体会陷入缺觉应激的一个状态。然后导致交感神经长期的亢奋，那进而呢可能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免疫力降低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少朋友说昨天晚上熬嘞有多久，白天呢就可以睡多久，这样的一个误区。于是呢一觉睡到大中午，其实补觉绝非越长越好，盲目狂睡反而伤身体，比如说打乱生物钟，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那人体的一个生物钟，然后受褪黑素的一个调控，晚上十点后分泌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一个峰值，是深夜睡眠修复的黄金期。然后白天长时间补觉会推迟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导致当晚失眠，就形成白天睡不着，晚上睡不醒，就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就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然后越睡越昏沉，就白天补觉多为浅睡眠难以进入深度修复的阶段即便是睡够8小时也没有办法达到晚上睡眠的修复效果。那睡醒以后就会觉得腰酸背痛、头昏脑胀、疲惫不堪。其实碎片化的补觉比熬夜的话更伤身体。碎片化的一个睡眠看似睡了很久，实际上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大脑清醒中断、加速老化，还有就是免疫力与心血管受损包括呢就是情绪失控啊、烦躁、焦虑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然后怎么样去抓住黄金补觉点？其实最佳的一个时间就是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贴合人体睡眠的规律，入睡快、睡得香，能高效恢复精力，是白天补觉的黄金时间段。然后最优的一个时长的话，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超过1个小时，身体进入深睡眠，醒来反而会头昏脑胀、得不偿失。还有就是饭后不要立刻睡，就建议午饭过后20到30分钟再睡觉。我们可以伏案午休，最好用这个枕头，就是午睡枕，避免压迫眼球和胃部。当然呢我们如果说你晚上比如说你熬了夜以后太兴奋，我睡不着怎么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切断兴奋源，关掉电视手机，不刷评论然后闭目静卧就是闭目静卧，然后减少这个思绪杂乱，避免大脑持续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然后睡觉之前也千万不要喝一些冰水、浓茶、咖啡啊等等像这类饮料的话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加重亢奋。那第二个话就是呼吸调神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呢慢慢的吸气，感受腹部鼓起来，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收缩，反复

十次，让心神安定下来，有助于睡眠。此外呢，还可以调暗灯光，关掉我们的杂音，播放轻柔的白噪音，帮助大脑放松，快速的入眠。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

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了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同时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微信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影区《流浪地球》当中的一首推广曲，叫做《去流浪》，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一首歌。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送的话呢，同样可以通过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咱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看一下咱们的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好，看到咱们的一位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许嵩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何不可》。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希望他能够是天天开心，同时呢也希望他的前程似锦。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周深啊，咱们许嵩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有何不可》，送给他，也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一些朋友吧。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忆莲演唱，叫做《重聚》。这首歌是来自姚谦创作的一首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说好久都没有点歌了，今天在听节目，所以想点一首城北的花。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吧，他说希望她就像花一样漂亮。好，一起来听来自王宇宙还有乔俊辰共同演唱的这首城北的花。

好，下面要推送的这首歌是来自童颖达创作的词曲，由朱深演唱了一首歌，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当中的主题曲，来自朱深和光同尘。

好，这首《和光同尘》满含着对时代的寄予的感恩和致敬。那么周深用他清澈温暖的歌声娓娓道来剧中当中的人物，那么就是改革实践者们建设新时代波浪的一种决心和信念。那么歌曲在通过温润的曲调、婉转动人的曲风、温暖入心的歌声，串联起了剧中人物命运的一种起承转合、时代洪流的波澜壮阔，把它送给所有一起收听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吧。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李克勤和王鹤野共同演唱的歌，叫做《秒针》。

0: 个努力的日子里。
1: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一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下。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找。
1: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以父之名》，大家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地原创歌曲展播。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原地本创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家乡叫资阳》，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叫做《人间》，来自刘宇宁演唱。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南部档案》当中的一首歌曲，好，一起来听一下。
1: 光阴斑驳，曾。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落日微醺往事如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开学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请大家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4: 我们很像，
5: 可我们又不一样。
6: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5: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6: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8: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5: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2，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四川高考6月25日初分，十种成绩查询方式公布。四川考生按照今年四川普通高校考招生考试工作进程，预计6月25日18:30起可以查询成绩。考生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查询：一、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二、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博；四川教育发布新浪微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四川省教育考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网站；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微信公众号；天府通办 APP。 考生可于6月26日10点后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提醒各位考生，对成绩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于6月27日12点前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我的身体摇摇，嘴巴翘翘。
0: 小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爸爸妈妈懂得好多呀，他们就像是神一样，是不是？他们就像是超人一样，他们就像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呢他们随时都能够来帮助你，能够来解决你的问题，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呢随着你慢慢的长大，你读的书越来越多，你的文凭越来越高，你会发现爸爸妈妈好像知道的越来越少了，甚至还不如你。慢慢的你也会发现，其实爸爸妈妈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从此以后呢，你会觉得爸爸妈妈懂得其实还不如我多。但是偶尔呢还是会有那么一些瞬间让你觉得我爸爸我妈妈居然懂这个。因为你觉得有一些东西其实应该是你们年轻人才应该懂得的，才应该接触的，是吧？结果呢，你的爸爸妈妈居然懂这个。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网络上非常火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刷到过一些这样的视频，就说因为有一个女孩，她就很喜欢那种二次元，然后喜欢 cos 啊之类的，然后呢，她就在网上约了一个毛娘去帮他做那种动漫角色的头发就那种头这个的话需要毛娘来做。结果呢他说他约了那个毛娘，然后那个毛娘呢又好像没有时间帮他做，他就觉得很纠结，很伤心，很失落他妈妈就问他怎么了嘛，他就跟他妈妈说了，就说他想要 cos 一个什么角色，但是呢他约的那个毛娘没有时间帮他做，他觉得很沮丧。他妈妈就说怎么简单，交给妈。然后真的他妈妈就是好像没有多长的时间，好像两三天就帮他把那个角色的头发给做好了。他当时就觉得好震惊，我妈居然懂这个，而且我妈居然可以自己做这个，我妈居然也能够做这种二次元的角色头发。发在网上之后，有很多人引起了共鸣，也都在纷纷的发出我也是发现我妈妈居然懂什么，居然懂什么哈，我妈妈居然知道这个，我妈妈居然也追星，我妈妈居然也玩 cos， 我妈妈居然也看动漫，我妈妈居然也玩汉服，我妈妈居然怎么样。然后这个话题就这样热度就起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哪些我妈我爸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呢？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就是发生在百灵的身上。我记得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啊，你知道人啊总是这样的，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喜欢未赋新词强说愁，但是呢那个时候又觉得，哎呀，我只是发一个那个啥子个性签名哈，然后发大家能够看得懂嘞，觉得好没有格调哦，然后呢就想要装一下嘛。就发了一个英文版的，就是你想要表达的那种心情哈，你就，然后当时呢我就发了一个英文版的，就发在了我的个性签名上哈，那个时候 QQ 里面还叫个性签名。发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哎呀，我这个贼把装到了那种感觉，结果我妈在我的下面评论了一下，就是直接把它翻译过来了，然后问我。

怎么了？最近怎么了啊？然后我就当时有一种震惊的感觉，我说啊，我妈居然懂这个。后来我才去问我妈妈，我妈妈跟我说，她说她其实读初中的时候啊，读高中的时候音乐学的还不错，就是她什么其他的科目可能学得很一般，但是他的英语一直都学得还不错。我才知道啊，我妈妈居然英语学得还不错，就是很震惊，真的当时还有真的有一点震惊。因为我妈妈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笨笨的，我妈学什么她都很慢，因为我爸就很聪明，我爸就是一个学什么的很快的人。他们俩一对比吧，我就每次总觉得我妈妈笨笨的，但是呢我妈因为很勤劳很勤奋，所以呢我妈又是笨鸟先飞的那类人，所以她虽然说学得慢，但是呢她也最终会学会。所以我觉得她能够把英语学到这个样这样的程度哈，就是她能够说出她其实以前英语学得还挺好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她应该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觉得挺，有时候我也挺佩服我妈妈的。包括现在我妈妈也在跟着网络上一些博主嘛，去学一些什么手势舞呀，学一些他们那个年代哈，就他们那个年龄跳的一些舞蹈嘛，啊，比如说民族舞呀、广场舞呀之类的。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是一个很勤奋好学的人，她还学打那个花枪，还各种还穿一些民族服饰跳舞。我妈妈其实一直是一个肢体非常僵硬的人，这个我是从小我就知道，她做什么都很僵硬。但是呢，我最近看她发在抖音上面的一些视频，我觉得她的那个身姿是越来越有那种跳舞的份儿了哈，真的是越来越有感觉了。而且她学手势舞，她的手指本来就是硬邦邦的那种，但是她最近学手势舞学下来呢，哎，也是感觉越来越柔软了。我就知道我妈最近又用功了，又勤奋了呢。我是一只猫。而且哈，跟你们说，就是我妈妈他们那种那个年代的人，不要小看人家哈，我的粉丝都才1000多、2000多哈，我全网加起来最多5000。我妈光抖音一个平台就已经快20000的粉丝了。哎呀，你说我怎么跟我妈比哦？真是。我说妈，你这个都快20000的粉丝了，是不是可以变现了呀？我帮你运营一下吧，我们挣点钱。她说不用，我不需要那些，我就是想玩。哎呀，她说我就是觉得开心啊，我不想靠这个去挣钱，我觉得靠这个去挣钱之后呢，就违背了我想开心的初衷。我觉得她说我靠这个挣钱的话，我就会天天去愁，哎呀，我这个卖得出去不？哎呀，有人买不买？哦，哎呀，她说我就不快乐了。我说好吧，妈妈，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是有个快20000的粉丝，那我必须得变现啊。当然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哈，这个想法就不一样了哈。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你妈或者说你爸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请听题。红蜡烛和白蜡烛哪种蜡烛烧得长？家里面应该都有红蜡烛白蜡烛啊，现在可能少了，因为现在停电的机会少哈。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老停电啊，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电力的发展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哈，真的是很少停电了。反正我们小的时候老停电，停电了之后呢就哦吼停电了，然后就把那个蜡烛拿出来烧着哈。哎，红蜡烛白蜡烛你们知道哪种蜡烛烧得长吗？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啊，把你们的答案和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好的，那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跟百灵互动啦。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5: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到1035路况粉丝群，早上资阳资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林爱堂啊，不对，是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可以通过资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也就可以搜到我们的节目啦。好，另外呢，还可以关注掌声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一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好，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跟大家讲一讲指纹。所有的小朋友们，快伸出你们的小指头，你们可以观察一下你们的指头上面是不是有一缕一缕的这种纹路，然后呢像盖章一样哈，按在桌子上，然后举起来看一下，哎，有没有发现啊，上面有一圈又一圈像那种小树的年轮，或者是像弯弯的那种河流，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纹路啊？你可能刚拿起来的时候呢，你的手指啊是红色的，你不太看得出来，你在桌上按一下，哎，它起来是白色的，你就能看到了哈。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指纹呢？你们会发现啊，我们的警察叔叔警察阿姨在抓坏人的时候啊，会去比对指纹。如果说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他们的指纹，哎，这一比一个准。那难道他们不会跟别的人的指纹比对成一样的吗？为什么一比对就知道这个指纹是某一个人的呢？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吗？没有，每一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啊，只有小草莓那么大的时候，指纹就已经开始画画了。那个时候呢，你们的小手泡在羊水里，皮肤软乎乎皱巴巴的，但是呢，皮肤里面长得快，外面长得慢，就像是用力揉一张纸巾，咕叽咕叽一挤，哎，皮肤呢为了放松就挤出了好多的小褶子，这个呢就是指纹的一个草图。那有小朋友会问了，可是我们是双胞胎呀，我们双胞胎的指纹为什么也不一样呢？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呢？其实你们长得也不一样，只是看起来一样哈，还是有很多细节上是不一样的。虽然说爸爸妈妈的基因给了我们画布哈，比如说画斗还是画那个簸箕，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指纹哈，有一些是圆的，有一些呢它是那种有一侧是漏的，我的就基本上都是漏的，所以他们说我不存财，就是我存不下钱，花钱如流水哈，但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哈，不一定是真的。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指纹呢是那种一圈一圈的，哎，你说明你能存财啊，你能够攒钱，只是一种说法哈，只是一种说法，就是是画斗那个簸箕呢，还是画那个叫什么来着？裸兜，对，裸兜，裸兜还是撮箕哈，裸兜还是撮箕，我们是这样说的。但是具体挤出来的小分叉、小中点在哪里，全看当时的小拳头攥得紧不紧，或者胳膊肘压到肚皮没有。就像是两个小朋友同时去揉两张湿纸巾，就算用的力气差不多，揉出来的皱纹也是绝对不一样的哈。大家注意，百灵姐姐一般不用绝对两个字，但是在这里呢，我用到了绝对两个字哈，是绝对不一样的哈。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树叶一样，世界上也一定没有两个相同的指纹。所以说哈，就算是同卵双胞胎，指纹呢也是骗不过警察叔叔。而且指纹啊，它特别的聪明。如果说你手指划破了一点点皮，只要没有伤到最底下，等长好了，新皮肤还会顺着原来的河道长回去，纹路一点都不会变，就像有一个记忆超强的小修复师一样。

好，我们的指纹上面呢有好多好多个这种小秘密点，就是分叉和中点哈。全世界的指纹你要想凑成一对一模一样的那不太可能啊，所以说你的指纹就是你随身携带的独一无二的印章哟。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4: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有氧 OK。
7: 成长小天使。

0: 是什么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的成长小贴士给大家聊一聊我们自阳幼升小的报名时间啊。自阳的幼升小本周六就开始报名了。根据自阳市雁江区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政策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呢新生报名工作将于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来具体了解一下哈，首先来说哈雁江一校哈，雁江一校呢招生计划是440个人，辖区内凡是年满6岁半，也就是2020年2月29号前含2月29号出生，有学习能力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本区户籍及房产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招生学位有空缺的时候呢，按照年龄大小由大到小录取。招生的区域是和平路以东啊，火车站到大东街口，大东街口侨新公司到鱼市口以北，中城街、大北街、小北街、城北巷以西啊，城北巷以西到火车站时代阳光 ABC 地区，原资溪村12679组，审核地点是雁江一小求真楼底楼。好，接下来了解一下雁江一小城东分校啊，招生的对象也是啊，区域内年满6周岁半的孩子们哈，跟刚才是一样的，有学习能力而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符合招生条件的儿童。招生区域呢是蜀乡大道以东，北至大地路交汇处，南至希望大道十字路口，希望大道十字路口至滋滋路十字路口以北，滋滋路至飞鸿桥以东，飞鸿桥沿泥河西路支六路至迎宾大道至交汇处啊以西，然后迎宾大道与希望大道十字路口至将军路与大地路交汇处以西，大地路以南。审核地点呢是自阳市雁江第一小学哈。好，说了一小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二小哈。雁江二小招生计划依然是440个人，招生对象呢是户籍房产在招生区域内年满6岁半。2020年2月28号前含2月28号出生的哈，具有学习能力而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符合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招生区域是和平路建设北路至建设南路以西，建设南路二段以北，建设西路至上西街口，上西后街至文化路烟川啊川烟路口，原资溪村10组11组，审核地点雁江二小南一楼南二楼。雁江二小城东分校哈，它的这个招生对象呢有一点点区分，年龄是6周岁即可，就是2020年8月31号前含8月31号出生的，有学习能力而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啊。这个的招生区域的话，就是韦斯路与希望大道交汇点至韦斯路与蜀乡大道交汇点以北，韦斯路与蜀乡大道交汇点至蜀乡大道与支四路交汇点以西，支四路与蜀乡大道交汇点至支四路与站南环路交汇点以北，站南环路北段至毕满路以北，毕满路北沿接毕天路哈，至毕天路与希望大道交汇点以南雷音村，学校所在区域企事业单位职工子女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审核地点是雁江二小城东分校，请从学校正大门进入。雁江三小招生计划是225人，招生对象户籍按户籍以学生实际住址和年龄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号前含8月31号出生，有学习能力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招生区域是大东街口侨新公司至鱼市口以南，中城街、大北街、小北街以东，小北街口北辰妇幼医院，建东路至马巷子鱼阳鲜羊肉汤馆以西，马巷子东沿线至滨江大道以南，侨新公司至南门十字路口，建设南路西段以南，还有时代阳光 ABCD 除外哈，这个地方因为刚才有一个学校已经涵盖了它了，到长虹广场，原资溪村3458组。手机听的话 审核地点燕江三小本部。再来了解燕江七小，招生计划是715人，招生对象户籍房产在招生区域内的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以及其他符合政策的正适龄儿童，且年满6周岁哈，6岁半，2020年2月28号前含2月28号出生，有学习能力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学校呢在学位有空缺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招生区域大家仔细听啊，西门铁路桥以西含世纪城至海天水务旁的矮子桥止，从矮子桥沿九曲河而下至新华桥，至广场路二桥，至滨河西路二段西一向麻柳河与九曲河交汇处左侧，以九曲河为界哈。那滨河西路二段西一向沿麻柳河而上至交子大道二段麻柳桥东侧，靠市政府一侧，以麻柳河为界。仁德西路与黄龙路路口至万达路口以北，黄龙路以西，黄龙路与仁德中路路口至仁德中路与松涛路一段路口，比如说啊，市住建局哈以北，仁德中路与松涛路一段路口向北至松涛路一段九曲河松涛桥以西，还有原城西村五六七

0: 80-90组，审核地点是燕江七小正兴楼行政楼底楼啊，正兴楼底楼哈。兰加坡小学也就是燕江七小的分校哈，招生对象呢是户籍房产在兰加坡小学七小分校招生区域内的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且年满6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号前含8月31号出生，有学习能力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招生区域呢是九曲河松涛桥向下游至滨江大道一段南门桥以南，南门桥向西南至滨铁路哈，铁路桥以西，还有滨铁路铁路桥沿铁路向西北直线延长线至松涛路二段与马三路路口以北，马三路至华龙羽绒制品厂，经北京环卫小区后呢，规划道路至康乐路，也就是市中心医院地下停车库出口的对面以北，康乐路向东北方向至黄龙路与仁德中路交叉路口，也就是优品上城景悦售楼部以东，黄龙路与仁德中路路口至仁德中路与松涛路一段路口，也就是市住建局以南，仁德中路与松涛路一段路口向北至松涛路一段九曲河松涛桥以东，学校周边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好，审核地点呢是燕江区兰加坡小学晨曦路88号。这个招生区域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哈，为什么我要说的那么的详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白跑一趟，不然你跑到这个小学去审核的时候说，哎，不对，你应该去另外一个小学，就很麻烦哈。好，燕江八小哈，招生对象呢是年满6周岁，有学习能力而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招生区域呢是车城大道东二巷含芭蕉林以西至晨风铁路桥，芭蕉林小区至矮子桥至泉水烤鱼店以西，以九曲河为界，泉水烤鱼店至银桥老菜馆至滨河路西二段以北，以九曲河为界，滨河西路二段西一巷马柳河以西靠滨河派出所的一侧，然后呢车城大道三段以西，狮山路新天地至狮子山石油小区 B 区以南哈，临近的学校的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以户籍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为准，天井花园芭蕉林小区三贤文化小区以及它对面博文馆后面的小区嘉华雅居院学院小区等以及进城务工子女，审核地点呢是燕江八小梦想楼一楼。好，再来了解一下幸福博文学校哈，这个呢计划招生是8个班，年满6周岁，具有学习能力且未经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哈，招生区域内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以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招生区域呢是交子大道以北成渝高速路以东万达片区居民子女，交子大道二段马柳桥西侧就是靠原来的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侧，以马柳河为界，松涛镇红岩村4679组，交子大道南三巷至康乐路马鞍福苑路口至仁德西路与黄龙路路口以西，仁德西路与黄龙路路口至万达路口以南，学校所在区域企事业单位职工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迁人员子女。审核地点是幸福博文学校2号楼博观楼。燕江区马鞍学校截至2026年8月31号哈，那年满6岁半就可以了，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招生区域呢是交子大道南三巷经康乐路马鞍福苑路口至马三路马鞍福苑路口以西，马三路马鞍福苑路口至松涛路二段以南，松涛路二段南至大千路交汇处以西，大千路与松涛路交汇处至宰山路以东啊，宰山路以北，然后外环路西二段与宰山路交汇处至交汇处以东含置地城和凯旋国际，交子大道西至外环路交汇处东至交子大道南三巷交汇处以南。 审核地点是雁江区马鞍学校小学部哈，还剩下了几个学校呢，我们下个环节再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分析分析。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2: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2: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2: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 1035哈，可以通过我们的收音机调频 FM 1035收听直播，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掌上滋养以及关注哈，下载滋养观察 APP 和云听 APP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幼升小，我们滋养的一些学校的招生计划哈。那刚才呢聊到了雁江的几个学校哈，接下来说到三贤九艺校。这个学校的招生计划呢是660个人，招生区域范围内且年满六岁，有学习能力且未经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儿童啊，优抚对象子女。还招生区域呢是车城大道三段，起自三贤文化广场，排放中轴线以东，狮山路啊，新天地至狮子山石油小区 B 区至外环路附近工厂企事业机关单位职工子女。审核地点呢是三贤九艺校旗贤南楼3号楼101-106教室。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原航向学校哈，招生计划是225人，年满六周岁，身体健康，具备正常学习能力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招生范围内适龄儿童。招生区域有点广，大家仔细听，蜀乡大道与正兴街交汇处至宝台大道以北，正兴街与宝台大道交汇处至中兴街以西，中兴

新街北沿线与宝台大道交汇处道路至中心街北沿线与桥头西路交汇处以北，桥头西路向南至中环二路交汇处以西，桥头西路与中环二路交汇处至碧满路以北，蜀香大道与正兴街交汇处至蜀香大道与大地路交汇处以西，大地路与希望大道交汇处至韦斯路与希望大道交汇以点以西，韦斯路与希望大道交汇点至韦斯路与蜀香大道交汇点以南，韦斯路与蜀香大道交汇点至蜀香大道与知四路交汇点以东，知四路与蜀香大道交汇点至知四路与站南环路交汇点以南，站南环路北段至碧满路以南，天生村学校所在区域企事业单位职工子女，涵盖小区宏才公馆、道轩望江府、富力天喜花园、燕城大院、天生花园、中铁滨江国际一二期、江雨城、家家盛家名城、蓝光公园学府，审核地点呢是学校启航楼一楼教室。茶花九艺校年满六周岁，有学习能力且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燕江区适龄儿童，招收学校呢所在区域学生及附近工厂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及其他的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招生区域是招收学校所在区域学生及附近工厂企事业机关单位职工子女，审核地点是茶花九艺校小学部二楼。好，说到最后一个学校了哈，燕江区育才学校年满六周岁，有学习能力且未接受义务教育的燕江区适龄儿童，招收学校所在区域学生及附近工厂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招生区域呢是户籍在书台、甘家坪、巴楞哈高岩村社区的学生，在书台、甘家坪、巴楞、高岩村四个社区地界上购房户哈，购买了房子的子女，城南春天、华西家园、喜悦长岛、香榭里、江南花都、冰铁家苑，还有江南半岛、南市街名苑、书台雅居、港华家苑、玉府国际啊、香山国际、恒大城、多福绿城等等附近工厂企事业机关单位职工子女，审核地点呢是学校的阶梯教室。其他公立的学校以及私立的学校的招生信息的话，也是可以到他们学校去查询哈。如果大家还需要一些报名所需要的详细的资料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自阳观察上面去了解。我们自阳观察上面有一篇新闻叫6月27号报名2026年燕江城区中小学招生政策公布哈，这上面呢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好的，那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和大家分享完了哈。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和互动话题。脑筋急转弯，红蜡烛和白蜡烛哪种蜡烛烧得长？来我们的六六这位朋友他说啊，都烧得不长，因为蜡烛都是越烧越短。哎呀，你看这个就是脑筋急转弯哈，他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呀。我们以为是说的烧的时间长短，结果呢其实人家回答的是这个蜡烛的长短，是吧？好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回答正确了吗？不管是红蜡烛还是白蜡烛，它们都是越烧越短，所以没有哪种蜡烛是烧得长的哈。好，互动话题，你有过哪些我妈我爸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

我们看到微楼这位朋友，他说我妈背诗总把李白、杜甫读成杜甫，我就嘲笑他，你完了，跟不上时代了。我妈就笑，以前都这么念。我说那我考考你，只要功夫深，下一句呢？我妈说铁杵磨成针。我说磨不成，那个针眼你咋弄？我妈说磨的是钩针。不死心，我问你哪儿来的铁杵？我妈说用自行车的辐条啊。我说你真磨过呀，读书读傻了，不要死读书，灵活运用啊。我妈说不用自己磨，用电磨机磨，完了呢用火一烧，哎，钳子拧个钩，照着画上的样儿钩花，比买的还好使。哇哦，你看你妈妈懂得比你都还多。哎呀，人家这是真做过啊，你才是读的死书。

啊，这位朋友哈，他说我跟我学生说，我们当年六个人在麦当劳要一杯咖啡，通宵被就他们的那个什么刑诉法，大家轮流去续咖啡，然后他说老师你们那个年代就有麦当劳啦。所以就你们的同学应该来回答这个问题。滑溜溜说，很多妈妈可能没有汽车驾照，但是呢却有摩托车驾照。确实啊，就是我妈妈都有摩托车驾照，我妈妈以前也骑摩托车，她骑得可溜了啊。那个时候没有小车的时候，家里都就是骑摩托车的。好了，那今天的同心音乐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

0: 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

0: 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

0: 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2: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盋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 气道完全梗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道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0: 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0000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3: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4: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100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1: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5: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 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同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2: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2: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1: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

0: 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如 Coolis 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0: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0: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 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7: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7: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6: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8: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他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6: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9: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6: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9: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4: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7: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

0: 斯塔莫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莫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莫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莫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莫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莫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莫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莫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1: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莫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

0: 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2: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2: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暗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

0: 等，它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它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0: 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啊，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啊，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 其实是

0: 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1号晚，蜀人原乡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阵阵掌声与喝彩声萦绕夜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原创精品歌曲展演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市民群众一边唱响鲜香入味的小龙虾，一边沉浸式欣赏精彩纷呈的本土歌舞，氛围感满满。
2: 展演在歌曲《资阳是个好地方》中拉开帷幕，诉说着资阳得天独厚的区位禀赋。歌伴舞山岳有韵，演绎出安岳石刻工匠千锤百凿、岁月精雕细琢的匠心传承。荣获第6届西部民歌节最佳演唱奖、最佳歌曲奖，入围四川省文联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的

0: 精品曲目跳春光，扎根乐至本土烟火，萃取乡野风物、民俗气韵与田园诗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阳大地的昂扬生机与淳朴民风。一首首本土原创歌曲的精彩演绎，不仅承载着资阳儿女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更凝聚着新时代资阳人民团结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心声。
1: 能够在今天也正值端午佳节这个时期，能够在这里唱一首然后我们凌空的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一次看了我们的赛楼洲无人机，哇，我觉得真的资阳越来越好，资阳是个好地方。
0: 歌声间歇，掌声不息，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原创歌曲展演，凝聚起全城上下同心聚力共建美好家园的磅礴力量。
2: 我们的资阳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今年的这个小龙虾节，然后每一天都有比赛，希望我们资阳越来越好。
0: 一曲曲原创佳作唱响了资阳是个好地方的真挚心声，从三弦故里的千年文脉到成渝之心的发展热土，资阳人民正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华彩乐章。
3: 6月23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蒋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空间，加强地质灾害智慧防控，推进资源勘探开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林显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鑫、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调研督导防汛抗旱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手抓安全底线守护，一手抓民生福祉维护，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雁江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严磊实地查看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流程图、数字沙盘和卫星监测系统，听取应急预案、物资储备等方面情况汇报。他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发展趋势，自觉做到研判在前、部署在前、关口前移。要高度重视旱期农村用水安全，全面摸清底数，科学调配水源，最大限度保障好农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要突出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因地制宜、因时因势完善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和实战演练，推动责任层层传导工作环环相扣，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在雁江区中和镇铜锣村和明月村，严磊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举措，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加大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查处力度，聚焦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等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滩蚁腐，切实守好群众的粮袋子和钱袋子。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推动点上问题面上解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办法。要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为检验标准，强化跟踪问效，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回应关切，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4: 6月22号，资阳市召开正引起对接洽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中信建设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钟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严磊在讲话中对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给予资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正引起合作是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希望各金融机构和中信建设坚持同向发力，深化务实合作， 以金融活水经

0: 准滴灌实体经济，推动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积极搭建正银企合作平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再次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营造更优环境。中宁在讲话中表示，资阳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中信建设将持续加强交流合作，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为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级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表示，将紧密对接资阳发展需求，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适配性金融产品，全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主持会议，临空经济区市级有关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6月22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9次党组会议和第105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到会通报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构建教育提质、科技赋能、人才集聚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教人才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精准对标三个更加、两个持续提升目标，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持续健全涉农法治保障体系，围绕全会提出的7个方面、6大领域，紧扣粮食安全、天府粮仓建设、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问效，确保政策举措落地生根。要激活代表履职效能，凝聚乡村发展强大合力。市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要加强联系点指导，组织代表围绕农民增收、特色产业、产销流通等开展调研，汇聚民智，凝聚合力，以人大履职实效为全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0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2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田向立来资阳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明确了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是全市政协系统履职谋题选题的重要遵循。田向立对资阳市政协服务中心大局和加强自身建设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全市政协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田向立调研指示精神，推动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协商议政，开展好加强柑橘产业链建设、构建促农致富新机制等专题协商，为市委决策提供参考。要深化履职服务为民，务实推进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常态化开展小微协商、政策宣讲、为民办事等活动，努力打造成为政协助力基层治理的全省示范点。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委员全过程管理， 配合做好委员推荐、继任提名相关工作，为提高换届后政协委员履职水平打下基础。要落实一对一结对帮扶年轻干部制度，加强考核评价，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干部业务能力与综合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年中考成绩即将公布，资阳观察客户端将开通资阳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功能。查询平台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支持。6月24号下午3时，全市中考考生下载资阳观察客户端并进行登录，在首页点开2026中考平台，输入身份证号或准考证号，即可快速查询中考成绩。6月22号，民建资阳市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芳芳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民建四川省委会二级巡视员何勇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建资阳市第4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资阳市第5届委员会，李发刚当选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建资阳市委要传承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同舟共济、锐意进取、实干笃行，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之力。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召开2026年第11次部务会，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市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讲好资阳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故事，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行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地区，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大力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抓好资阳是个好地方乡村休闲旅游培育，以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6月22号，资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代表小组，专题视察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杰参加视察。当天，代表们先后到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及雁江区歇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驿站，调研集中就业、农村灵活就业、社区绿色就业三类助残模式运行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代表小组要求各部门要细化补贴培训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法律援助与无障碍配套设施，以人大监督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有别于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清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清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烹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脂肪较多的肉菜哈，容易伤脾胃，可能会导致上火。那么建议呢，挑选一些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说兔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等等。像兔肉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们在吃到这道菜的话，能止渴健脾，凉血解热哈。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夏天肉类的防死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有益健康。好，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尽量的

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阴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菜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啊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哈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能够哈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消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蛹，还有这个莲子哈。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丝啊、淮山蛹呀，这个汤哈喝起来是非常的巴适的。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生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都会放一些生姜，它可以去腥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

像夏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啊，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康托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海
3: 猫猫，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9: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9: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9: 我爱，
10: 我爱。
9: 这所有的声音，
10: 这所有的声音。
9: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0: 耳边的声音。
1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

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青青。侧躺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脖。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而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变，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等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

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远处啊，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啊，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哈，远眺哈，去看一看20秒左右。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啊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哈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嗨，
1: 萌萌，
2: 年龄
1: 6岁，
3: 40岁，
2: 60岁，
4: 80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
8: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0: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我是青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这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还增肥累屈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搭配水煮清蒸的清淡做法，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亮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吸油了，容易长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你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不会胖哈。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衡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避开

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哎，但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它是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哎它含糖比较的康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000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说一说魔芋哈，哎，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哈，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啊，煮汤啊，来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那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哈，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哎，水煮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

0: 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

0: 康托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伯，
1: 年龄
3: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
1: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台。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别害怕不像话啊，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啊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啊，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饿哈，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啊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哈，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啊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啊这个也是非常高的。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三减消死。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燕麦、全麦面包，
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啊、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啊，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热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啊，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啊，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机。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谝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循个嘞慢慢个嘞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啊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啊，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啊，能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

0: 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1号晚，蜀人原乡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阵阵掌声与喝彩声萦绕夜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原创精品歌曲展演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市民群众一边唱响鲜香入味的小龙虾，一边沉浸式欣赏精彩纷呈的本土歌舞，氛围感满满。
2: 展演在歌曲《资阳是个好地方》中拉开帷幕，诉说着资阳得天独厚的区位禀赋。歌伴舞《山月有韵》演绎出安岳石刻工匠千锤百凿、岁月精雕细琢的匠心传承，荣获第6届西部民歌节最佳演唱奖、最佳歌曲奖，入围四川省文联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的精品曲目《跳春光》，扎根乐至本土烟火，萃取乡野风物、民俗气韵与田园诗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阳大地的昂扬生机与淳朴民风。一首首本土原创歌曲的精彩演绎，不仅承载着资阳儿女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更凝聚着新时代资阳人民团结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心声。
3: 能够在今天也正值端午佳节这个时期，能够在这里唱一首然后我们凌空的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一次看了我们的赛楼中无人机，哇，我觉得真的资阳越来越好，资阳是个好地方。
2: 歌声间歇，掌声不息，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原创歌曲展演凝聚起全城上下同心聚力共建美好家园的磅礴力量。
4: 我们的资阳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今年的这个小龙虾节，然后每一天都有比赛，希望我们资阳越来越好。
2: 一曲曲原创佳作唱响了资

0: 阳是个好地方的真挚心声，从三贤故里的千年文脉到成渝之心的发展热土，资阳人民正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华彩乐章。
1: 6月23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蒋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空间，加强地质灾害智慧防控，推进资源勘探开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林显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鑫、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调研督导防汛抗旱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手抓安全底线守护，一手抓民生福祉维护，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雁江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严磊实地查看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流程图、数字沙盘和卫星监测系统，听取应急预案、物资储备等方面情况汇报。他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发展趋势，自觉做到研判在前、部署在前、关口前移，要高度重视旱期农村用水安全，全面摸清底数，科学调配水源，最大限度保障好农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要突出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因地制宜、因时因势完善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和实战演练，推动责任层层传导工作环环相扣，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在雁江区中和镇铜锣村和明月村，严磊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举措，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加大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查处力度，聚焦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等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滩蚁腐，切实守好群众的粮袋子和钱袋子，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推动点上问题面上解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办法，要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为检验标准，强化跟踪问效，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回应关切，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2: 6月22号，资阳市召开正引起对接洽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中信建设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钟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严磊在讲话中对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给予资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正引起合作是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希望各金融机构和中信建设坚持同向发力，深化务实合作，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推动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积极搭建正引起合作平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再资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营造更优环境。钟宁在讲话中表示，资阳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中信建设将持续加强交流合作，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为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级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表示，将紧密对接资阳发展需求，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适配性金融产品，全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主持会议，临空经济区市级有关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6月22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9次党组会议和第105次主任会议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到会通报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构建教育体制科技赋能、人才集聚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教人才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精准对标三个更加、两个持续提升目标，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持续健全涉农法治保障体系，围绕全会提出的七个方面、六大领域，紧扣粮食安全、天府粮仓建设、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问效，确保政策举措落地生根。要激活代表履职效能，凝聚乡村发展强大合力。市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要加强联系点指导，组织代表围绕农民增收、特色产业、产销流通等开展调研，汇聚民智，凝聚合力，以人大履职实效为全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十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2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田向立来自扬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明确了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是全市政协系统履职谋题选题的重要遵循。田向立对资阳市政协服务中心大局和加强自身建设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全市政协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田向立调研指示精神，推动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协商议政，开展好加强柑橘产业链建设、构建促农致富新机制等专题协商，为市委决策提供参考。要深化履职服务为民，务实推进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常态化开展小微协商、政策宣讲、为民办事等活动，努力打造成为政协助力基层治理的全省示范点。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委员全过程管理，配合做好委员推荐、继任提名相关工作，为提高换届后政协委员履职水平打下基础。要落实一对一结对帮扶年轻干部制度，加强考核评价，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干部业务能力与综合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年中考成绩即将公布，资阳观察客户端将开通资阳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功能，查询平台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支持。6月24号下午3时，全市中考考生下载资阳观察客户端并进行登录，在首页点开2026中考平台，输入身份证号或准考证号，即可快速查询中考成绩。6月22号，民建资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芳芳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民建四川省委会二级巡视员何勇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0: 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建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李发刚当选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建资阳市委要传承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同舟共济、锐意进取、实干笃行，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之力。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召开2026年第11次部务会，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市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讲好资阳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故事，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行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地区，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大力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抓好资阳是个好地方乡村休闲旅游培育，以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6月22号，资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代表小组，专题视察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杰参加视察。当天，代表们先后到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及雁江区歇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驿站，调研集中就业、农村灵活就业、社区绿色就业三类助残模式运行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代表小组要求各部门要细化补贴培训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法律援助与无障碍配套设施，以人大监督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

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45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四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三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摆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将左军挖过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准备起进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充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蓄鞠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若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8: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9: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 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国之山，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5: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6: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7: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6: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8: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云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 动作来引申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17: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5: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6: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8: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金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7: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

0: 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2: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0: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2: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3: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2: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3: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 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3: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地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4: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平涂上去的。说这种平涂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5: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

0: 戏里边用几个桌子啊，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的叫安息午案。
1: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0: 哎，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戟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1: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0: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又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1: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0: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他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 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

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 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李公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2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 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十三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物站了出来。王惠物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物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物连夜联系嘉兴鸳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物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鸳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鸳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物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物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1人、宣传主任1人、组织主任1人。 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六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七天秘密会议，两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啊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嘛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8个鲁艺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8个里头有于兰，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359旅是模范啊，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就高兴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台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快下车，我们必须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驱日报在等着他。海伦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顾不了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1: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0: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点！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伦敦，先驱日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 就等于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方往伦敦，费用很高的。哦，无论多高，立刻发。 Thank you, thank you.
2: 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 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美少爷养花儿穷过堂。
3: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2: Herald。《新闻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 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伙计，
4: 快跑！这是怎么游行过来了？这噪音，坐不成了，坐下。
5: 这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好像是张学良将军，
1: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2: 张将军，
3: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0: 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3: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3天。就3天，3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4: But
5: 凡学身后的张学良，并未能平息风暴。西安城里，城内的警察特务活动已骤然的加剧。街头巷尾，人们悄悄地谈论着张将军的3天承诺。同时，远在北平的共产党地下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6: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7: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8: 海内，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哦，
9: 他们怎么能这样？
8: 喂，您好，爱德加。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Helen， 白露小姐的电话。
10: 海露小姐，北平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9: 他们是害怕了？
10: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9: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10: 是的，这3天，每一分钟都像1年那么长。
9: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8: Helen，
9: 嗯，
8: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请愿，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9: Eddie。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8: 哈内，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9: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 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8: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9: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哦，风暴的中心此刻近得可怕。
8: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5: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历史铭记的日子。世界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2: 时事日报，北平议事报，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号外号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西安事变，金边大事变。
4: 张委员长，张委员长，这就是张学良啊。
8: 海伦，海陆，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9: 艾迪，快，快进来！
8: 哎，
9: 白露，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三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
7: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这是赤裸裸的叛国。
8: 听到了吗，海伦？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赤祸、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9: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8: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啊。
9: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7: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8: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唯一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9: 嗯，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露、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7: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

0: 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行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好，立刻多路发出。
1: 我想call the CIA military。
2: 所谓西安叛变，其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视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军事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3: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媒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4: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0: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
3: 嗯。
0: 海伦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3: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向，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1: In December 1936年
2: 十二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5: 您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6: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3: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5: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管，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3: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5: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7: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8: 过来。
9: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8: 他们乱喊，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儿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0: 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1: ？Captain Lee， 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2: 哎，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0: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1: 你自己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0: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1: 喂，
0: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1: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0: 您也是记者，
1: 简直没有道理。
3: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2: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3: 客人很辛苦。
2: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0: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3: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4: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1: Oh my god， 戴维！
4: 哦耶，
1: 戴维！
4: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1: 我刚到。
4: 哦
1: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0: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4: 哦，李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0: 哎，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1: 3天
0: 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4: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0: 应该的。
3: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5: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家党货共团圆，喜庆而不敢。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 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8: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3: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6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0: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1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 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9: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1: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9: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12: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1: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9: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2: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9: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3: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9: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13: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1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5: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14: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湍。

0: 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1: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0: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工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工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工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工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6: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 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7: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8: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0: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5: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8: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0: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 可能还要大得多。
8: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五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

0: 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这种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7: 还比较稀哈、
8: 哦、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3: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 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7: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10: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11: 起来了。
3: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8: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它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3: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2: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2: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5: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 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2: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4: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1: 对，
0: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1: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1: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15: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1: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16: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

0: 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2: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1: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3: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3: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1: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3: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3: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 江苏省城市

0: 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1: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3: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2: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还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3: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2: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4: 那你呢？
2: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3: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5: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可以走年轻化。
3: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2: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也就更加自信了。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8: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番。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9: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8: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7: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9: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0: 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1: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一期临床实验是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2: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
0: 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3: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4: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4: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0: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1: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5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余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0: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1: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0: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3: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 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啊，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3: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一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三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0: 嗯，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3: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停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嗯，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3: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

0: 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对，
2: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向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抬，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抬，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7号，也就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啊，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两位主播好。
2: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

0: 一个最新的实况。截止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1: 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2: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1: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0: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2: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1: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2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0: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2: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1: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2: 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5: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6: 杨处长你好。
7: 哎，你好。
6: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7: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下游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重的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6: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7: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 溢重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查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
5: 嗯。
7: 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
5: 嗯，
7: 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里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里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里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
5: 嗯，
7: 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里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去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6: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 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

0: 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1: 条理条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条理条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原型黄河吧。原型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条理条沙，然后实时监测条理条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形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纹泥沙等关键数据，为条理条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六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条理条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伟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条理条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0: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1: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条理条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 2002年跳水调查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滤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滤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滤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滤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底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底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 只有水过道入黄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只有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黄口。

0: 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海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涵闸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涵闸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立金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立金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 黄河调水调闸实现了制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闸的转变。

0: 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充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溢重流、调水调沙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调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受战争之苦，结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

0: 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

0: 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 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3: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4: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4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0: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5: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2: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2: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0: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 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6: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7: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6: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8: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6: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9: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6: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7: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 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6: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8: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0: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10: 有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10: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10: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6: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11: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 对，而且他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力，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他收你100块钱。你看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2: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13: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2: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13: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0: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 昨日新闻重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漆。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6: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2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 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

0: 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0: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镜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生。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6: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5: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6: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 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

0: 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它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0: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它整个的 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啊，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尚德尚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将左军挖过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
1: 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

0: 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充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2: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0: 对对对，
2: 是你苏西图的造型，
1: 对对对对，
2: 完全一模一样，
1: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3: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4: 若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5: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3: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2: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6: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叫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 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3: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3: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4: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5: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4: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6: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
15: 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细菌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16: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3: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4: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5: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鸡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它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6: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3: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4: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16: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它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 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

0: 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维持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2: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

0: 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连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诗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1: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连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百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2: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3: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平涂上去的。说这种平涂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摹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0: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舞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0: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0: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

0: 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
1: 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2: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0: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
3: 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趣，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 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那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 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4: 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 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 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9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 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父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驹者。” 踏驹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 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 是贵族教育。

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

0: 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

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5点整，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1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

0: 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易晴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拜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易晴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易晴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易晴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易晴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易晴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易晴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易晴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易晴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易晴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她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她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凝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 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易晴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易晴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她又毫无办法。她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易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
2: 在二楼呢。
1: 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
2: 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
1: 单团长说：
2: 那让晴娥一起上去吧。
1: 易晴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儿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
2: 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
1: 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
2: 活该都给他们关了。
1: 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晴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
2: 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
1: 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
2: 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
1: 单团长急忙说：
2: 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
1: 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晴娥。
2: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1: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晴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2: 这是谁？
1: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2: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
1: 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2: 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1: 李慧娘？
2: 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
1: 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
2: 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
1: 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
2: 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
1: 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
2: 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
1: 乔所长说：
2: 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了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

让一清额眼。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一清额。这几个字是咋写的？那、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额。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秦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秦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是一台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银券，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起，中共交通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叶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及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克制，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依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见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实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 执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见功而予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见功而予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限令助于官府，刑罚弊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先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授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授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恒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恒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君主因循法令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君主的无为无事。这是将无为理解为不掺杂主观意志的为，而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申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他的贡献。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3: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4: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5: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啊。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4: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5: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哦，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4: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5: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4: 对，
5: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它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6: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4: 嗯，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5: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4: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7: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三次吧，差不多。
4: 那真是不少了。
7: 对，那管用啊。
8: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
4: 嗯，
8: 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
4: 嗯
8: 啊，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
4: 哎，
8: 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6: 对，
8: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啊，在帅
4: 太是吧？
8: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呢？
4: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5: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4: 跟陈静一样，
5: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
4: 啊！
5: 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啊，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
4: 哦。
5: 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
4: 嗯，
5: 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
4: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
4: 嗯，
5: 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地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
4: 哦，
5: 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
4: 哦，
5: 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
4: 嗯，
5: 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4: 对，
5: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4: 嗯，
5: 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4: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哈、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5: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4: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7: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
4: 啊！
7: 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4: 爬台阶，
7: 对，爬台阶爬楼、哦、然后跳绳、跳绳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 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啊、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8: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啊，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
4: 哇，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8: 啊。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4: 咔嘣咔嘣的响声。
8: 对，
4: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啊，
6: 没有，因为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4: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6: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4: 健身操。
6: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4: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6: 跟风运动啊，
4: 好，
6: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4: 好嘞。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3: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12: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12: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1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

0: 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十三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黄晕发来的报道。
2: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组织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3: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测评打分，并收集中队官兵对机关帮建方法、解难治校和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按照之前的计划，蹲点的机关干部不仅要带回打分结果作为考评自身工作成效的依据，同时还要带回一份问题清单，作为支队党委分析基层建设形势、靶向施策解难的参考。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妙强却准备带回一张空白的问题清单，难道真没有问题吗？记者在采访中队指导员吴涛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4: 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这次工作组在蹲点期间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工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绩观上存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5: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质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展开讨论，围绕险绩与前绩、留绩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建务中校准政绩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妙强：
6: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3: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 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7: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3: 抓当下，立行立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8: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0: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3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3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3: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公

0: 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3: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2期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4: 好，四十六修正。好，官兵右转门。
3: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两栖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通过直角弯、 S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
4: 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3: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5: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弹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2期作战任务的能力。
3: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0: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编队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 同时维持乙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乙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2: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每路过一地，都会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贵州毕节，建立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毕节群山连绵，在大山深处聚居着大批苗族同胞，长期以来，他们饱受土司、旧官府与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生活困苦不堪。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专门派出干部，翻山越岭，深入苗寨，走访民情，耐心倾听群众疾苦，全力帮扶苗族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苗汉同心跟党走的红色佳话。
6: 1936年的初春的时候，大方县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叫大方县，叫大定县。当时有个八堡乡，它有6个苗族聚居的寨子，这几个寨子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阿公寨、青山寨、华将寨、阿龙寨、中寨、下寨等等，当地的人们呢都称这里为六寨苗，就是六寨的都是苗族，他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身着自己织的麻布做的叫4块瓦的那种短衫， 赤脚踩在那个

0: 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他们终年和苞谷绝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绝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脚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福音堂，他对黔西北的这一片多民族地区啊，他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的官兵讲，苗族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民族之一，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和苗族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当时为了做这些苗族的工作，他亲自抽调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主任谢有才。谢有才呢后来改名为谢忠光。谢有才呢带两名宣传员，他们就翻山越岭走了40-50华里，到了八堡六寨，在这里呢就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啊，动员苗族同胞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走。那么谢有才呢当时就住进了上寨一个寨老叫黎正芳的这个家里。黎正芳的家人见红军啊从来不进他们的内室内堂，也不动他们一点东西，只要有时间就帮助老乡挑水劈柴呀，给生病的孩子看病，所以呢深深地感受到这支队伍和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不同。
1: 1936年2月15日傍晚，谢有才带着李振芳、李德宏、王毅佳等9位苗族代表，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驻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苗寨乡亲，还特意叮嘱炊事班添置饭菜，备好酒水，以最诚挚的礼遇款待各位苗族代表，充分展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深厚鱼水情谊。
0: 就这个期间，王震详细询问这6个寨子他们的人口啊、习俗啊、受过土司啊和官府的欺压啊等等，这些这个代表们就向他讲了当时的官府怎么样征量逼款，怎么样逼得苗族的群众无地还要交粮。王震当时恳切地对他们说，说其实啊，天下的甘人也就是穷人了，不管是你们苗家还是我们汉家，都受同一个敌人的压迫，你们苗家有土司，我们汉家就有地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福音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堡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5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5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黎正芳，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1支步枪、5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 9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6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2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

0: 计划在巴卜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1: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七八十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巴布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基地的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两名随行的红军小校察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这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的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六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孟山会宣战的征程。巴卜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

0: 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2: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5: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 哈方。

0: 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个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

0: 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

0: 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

0: 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4: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0: 来了呀！
1: 叔叔叔叔，来两根油条。
2: 小鸭蛋，把我蝴蝶蝴蝶叫我不要打吧！救命啊！救命啊！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凯塞洛，点速。
5: C 罗进球了，
6: 进球了！
7: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4: 关键时刻就是。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9: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嗯，
8: 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3: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8: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3: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科瓦契奇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8: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3: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记录。接下来看的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hoot。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 进门柱内用右脚精确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呢，蒙多门德斯呢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8: 好的，张文。
9: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8: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9: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9: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0: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6: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4: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15: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8: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9: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10: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8: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9: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

0: 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1: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0: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啊，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5: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

0: 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在货后在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0: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4: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3: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0: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5: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6: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0: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3: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6: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3: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并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7: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不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3: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1号晚，蜀人元乡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阵阵掌声与喝彩声萦绕夜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原创精品歌曲展演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市民群众一边唱响鲜香入味的小龙虾，一边沉浸式欣赏精彩纷呈的本土歌舞，氛围感满满。
2: 展演在歌曲《资阳是个好地方》中拉开帷幕，诉说着资阳得天独厚的区位禀赋。歌伴舞《山月有韵》演绎出安岳石刻工匠千锤百凿、岁月精雕细琢的匠心传承，荣获第6届西部民歌节最佳演唱奖、最佳歌曲奖，入围四川省文联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的精品曲目《跳春光》，扎根乐至本土烟火，萃取乡野风物、民俗气韵与田园诗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阳大地的昂扬生机与淳朴民风。一首首本土原创歌曲的精彩演绎，不仅承载着资阳儿女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更凝聚着新时代资阳人民团结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心声。
3: 能够在今天也正值端午佳节这个时期，能够在这里唱一首然后我们凌空的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一次看了我们的赛楼洲无人机，让我觉得真的资阳越来越好，资阳是个好地方。
2: 歌声间歇，掌声不息，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原创歌曲展演凝聚起全城上下同心聚力共建美好家园的蓬勃力量。
4: 我们的资阳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今年的这个小龙虾节，然后每一天都有比赛，希望我们资阳越来越好。
2: 一曲曲原创佳作唱响了资阳是个好地方的真挚心声，从三弦故里的千年文脉到成渝之心的发展热土，资阳人民正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华彩乐章。
5: 6月23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蒋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空间，加强地质灾害智慧防控，推进资源勘探开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林显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欣、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调研督导防汛抗旱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手抓安全底线守护，一手抓民生福祉维护，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雁江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严磊实地查看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流程。